0: 伊万对张家的感情其实是复杂的，但为了秋月，他也就不计较了。在张家的客厅里，张理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一再嘱咐秋月，
1: 往后有空就回来，这儿就是你娘家。
2: 谢谢
1: 伊万先生，秋月到了俄国，人生地不熟的，你得多护着她，可别让她受委屈了。
3: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她完璧归赵。
4: 嘿，什么叫完璧归赵呀？伊万先生，您这个成语用的可不对啊。
2: 他呀，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多了。秀玲啊，姐姐求你件事儿，在方便的时候拜托你去趟方林院，找找杨大人的坟，带我尽份心意。
4: 好吧，我答应你。妈，伊万先生，我想和秋月姐单独谈谈，你们不介意吧？
3: 没问题，我到外边等一会儿，你们谈吧。
0: 伊万说完转身就出去了，张理事欲言又止，随后也走出了房间。张幼林凝视着秋月，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滴落在胸前。
2: 秋林，你别说了，姐姐知道你要说什么。
4: 姐，能不走吗？
2: 恐怕不能。对不起啊，秋林。
4: 姐，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2: 你是个男子汉，理应比我坚强。别想那么多，先把伤养好。
4: 秋月姐，你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难道我在你眼里永远是个不懂事的弟弟吗？
2: 不，秀林，你很好，真的很好。可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姻缘往往是一瞬间就铸成了，错过的永远不会回来，铸成的也再难改变。秀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我不信命，我要改变命运，一切都是可以重新开始的，关键在我们自己。我
2: 别说了，我会给你写信的。
4: 我再问你，你必须回答我，你爱伊万吗？
2: 秋林，我看过一本书叫《石头记》，那书上有一句话让我永远忘不了，叹人间美中不足亲芳心，纵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
4: 啊，姐，你还忘不了杨大人？可他已经不在了。
2: 我的心也跟他一起走了，留下的不过是一副躯壳吧。圣彼得堡很遥远，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说实话，我也舍不得离开你。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秀林，我们姐弟俩在此别过，你多保重。
0: 秋月说罢转身含泪离开。张幼林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眼泪泉水般涌了出来。城外黑暗之中，一行七人快马向京城方向驶来，为首的人是霍振熙，他心急如火地用鞭子抽马。
5: 呀，快快呀，这马怎么跑这么慢呢？
6: 恰恰，霍爷您别着急，这向文川走的是官道，咱们走的是小道，我算计照咱们这么追，差不多能在他到京城之前赶上的。
0: 说话的这个年轻人叫马宝山，浓眉大眼，身材高大魁梧，是霍振熙的手下。
5: 一定要截住向文川，干掉他，要是他向朝廷告了密，我们举世的计划就全完了，多少人头都要落地呀。
6: 霍爷您放心，姓向的他跑不了，有我们几个就够了啊，您不必亲自追赶。
5: 不行，事关重大，

0: 也一定要亲眼看见他死了才放心。就算是姓项的已经进了九门提督的大门，咱们也要杀进去干掉他。驾！
1: 黑三儿不知从哪儿喝得醉醺醺的，正拎着酒葫芦哼着小曲儿从小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突然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黑三儿一惊，隐身在一棵大树后面向小路上张望。
2: 叫叫，
1: 只见一个回族打扮的中年人正骑马狂奔，不时惊恐地回头张望。此人正是向文川。
0: 驾！
1: 霍震西和几个随从手持马刀在后面策马狂追，距离越来越近了。马宝山晃动着绳索，突然猛地甩出，索套准确地套住了向文川，把他从马背上拽下来，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随后霍震西下了马，一步一步逼近向文川，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将短刀顶在了他的胸口。
0: 向文川，这回看你还往哪儿跑，你这个败类。
2: 霍爷饶命，霍爷饶命。
0: 姓向的，上次你以怨报德，诬陷我下了大牢，我可以不计较，那毕竟是你我的私人恩怨，这回就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了。我只问你一句话，为什么要向官府告密？
2: 霍爷，以前的事儿是我对不起您，可这回我劝过首领，就凭咱们这些人和手里的家伙，跟朝廷作对是死路一条啊，我们没有一点成功的希望，可是没人听我劝呢。
0: 姓向的，在你死之前我把话和你说清楚，照理说人各有志，我们不该勉强你参与这件事。我知道想造朝廷的反，没点胆量是不行的，你若想不干，完全可以向首领讲清楚，兄弟们绝不会为难你。可你竟然想去告密，用弟兄们的性命去换赏钱，这我就不能饶你了。
3: 秦相呢，你知道官府里有我们的人，怕走漏消息，所以特地到京城来告密，多连点赏钱，是不是？
2: 霍爷，弟兄们，你们饶我一次，下回我再也不敢了。
0: 小子，没下回了。
1: 霍震西一刀捅进了向文川的心窝，随后猛地拔刀，鲜血飞溅，向文川的尸体倒在了地上。此时藏在树后的黑三吓得一激灵，赶紧闪身躲进了树林。霍震西听到响动，警惕地朝黑三藏身处看了一眼。
0: 弟兄们，此地不可久留，撤！
1: 众人翻身上马，迅速消失在夜幕中。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啊，笑得头很痛。
1: 什么笑得头？
0: 好痛好痛。
1: 啊，对，我还再练一下，再练一下。
0: 好，
2: 差不多 OK 了，
1: 可以了。
0: 三次哦。
2: 这边就我就不要，不要这样，我就用简单一点，
1: 不要紧。
3: 那你不要。
2: 不用加。
3: 前面那个要玛丽那次要。
1: 再要，再要。
0: 我喷口水的。
2: OK，
0: 后背，
1: 好，来再
3: 多谢。
2: Are you ready?
3: Yes.
2: One, two, three, go.
0: 我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56集，张山林办事儿总是拖拖拉拉，自个儿张罗着要去何家道谢，可一拖半个月，他还没动窝呢，倒是让何家碧先找上门了。那天下午，张山林和张幼林约好了去买蛐蛐，可张幼林的腿不给劲儿，还没走到胡同口，伤口就开始往外渗血，只好又折回来。对玩的事儿，张山林是向来不含糊，这不明摆着蛐蛐是买不成了，他起急冒火，看着张幼林在床上疼得呲牙咧嘴，又心疼又生气。
3: 得嘞，咱张家到底出了个大英雄，洋人一进城，连老佛爷和皇上都撒丫子了，就咱张大少爷抄着枪杆迎上去，打没打着洋人不好说，反正张大少爷的腿是伤了，也不知道是自个儿打的是洋人打的。
4: 大叔，你就别挤兑幼林了，有你这么当叔的吗？
3: 我挤兑他了吗？我那是夸他呢，咱们幼林可不像他那没出息的叔，人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5: 哎呀，这可没办法，我可比不上我们家长辈儿啊，我们家长辈儿那就是个英雄嘛，嘿，好嘛，好几个洋兵啊，拿着枪追着打，我叔呢在前面拎着鸟笼子腾挪闪斩，这枪子嗖嗖的，愣是挨不着我叔的身呢。这到家一看，您猜怎么着？嘿，这笼子里头啊，那两只蓝电客啊还没睡醒呢。
3: 哼，你还别损我，你可得京城打听打听，当时那阵势，谁敢拎着鸟笼子上街？也就是你叔我有这个胆儿跟洋兵斗闷子，换个人早尿裤子了。
2: 在张山林看来，这是件一辈子都值得夸耀的事儿。人活一世，这种惊险的场面又能赶上几回呢？他很快就把刚才的不快忘了，掀开蛐蛐罐的盖儿看了看，凑到床边开口。
3: 幼林啊，你瞧咱这血壳青多凶啊，根本用不着鼠须探子，只要一打开盖儿，他老人家就开牙了，爱谁是谁，上去就是一口，上次差点把我手指头给咬了。
5: 啊，这么凶啊，我瞧瞧，哎呦，还真开牙了。哎，叔儿，这血壳青的产地在哪儿啊？
3: 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吗，在昌平十三陵，当年咸丰皇上还派太监去十三陵一带收购蟹壳星呢，后来就成了规矩，历任的昌平县令都把蟹壳星当作贡品送到宫里。
2: 张山林正说到兴头上呢，佣人就带着何家碧和环儿走到了房门口。
6: 太太，何二小姐来了。
4: 啊，
6: 何二小姐，听说你从乡下回来了，正要到府上道谢呢，大佬你先登门了，快进屋坐吧。
7: 张叔、伯母，我路过这里，顺便看看张少爷。
5: 何小姐请坐。
7: 哎，张少爷还有养蛐蛐的雅兴啊。
5: 嗨，瞎玩呗。哎，我说叔，上次您拿来的那只白头青背，它的产地是哪儿啊？
3: 扬州，那可是有名的蛰虫，也是上好的贡品。
5: 叔，这只蟹壳青让给我吧。
3: 你想得美，我这只蟹壳青是花了5两银子淘换来的，你想要就便宜点给你，7两银子怎么

0: 怎么样？
1: 你还要赚点啊？
0: 那当然了，要不然我吃饱了撑的。你要不是我侄子，我至少卖10两。不信你就瞧着，买主要不打出活人脑子来，

0: 上了马车。
1: 伯母，您请回吧，我改日再来拜访。
2: 哎，你一定来啊。
1: 哎，好。
2: 那天送幼林回来，且没在意这小姑娘。今儿个一细看，长得眉清目秀，还知书达理的。给幼林做媳妇儿倒是不错。
0: 那边马车里，何家碧刚坐下就问环儿：“
3: 听说咱家那个养马的老王是个打蛐蛐的高手啊？”“
4: 好像是，他不光是自己养，还卖呢。上次我看见他在什刹海那儿摆摊儿，摊上摆着一溜蛐蛐罐。”“
3: 哦，那你回去告诉他，我要买他几只蛐蛐，只要是极品，价钱贵点没关系的。”“
4: 小姐，你也想养蛐蛐？”“
3: 我可没这个兴趣，不是张少爷喜欢吗？他喜欢你就给他买。”“
4: 你可真宠着他，他喜欢什么你就给他什么。那要是他喜欢大象，你也给他买？”“
3: 那当然了，只要他喜欢。”“
4: 小姐，你最近有点走火入魔了。”“
3: 你闭嘴。”
0: 环儿老实地闭上了嘴，虽然他家小姐嘴上严厉，可眼睛里的笑意却怎么也掩盖不住呢。这一天，庄虎臣正在荣宝斋后院的北屋里对账，宋栓领进来一个应聘做雕刻师傅的中年男人进了门。“
5: 啊，这是我们庄掌柜的。”“
6: 哎呀，庄掌柜的，这里很不好找啊。”“
7: 您请坐。听口音，您是徽州人？贵姓？”“
6: 啊，免贵姓黄，是徽州歙县裘村黄氏家族的后代。”“
7: 哦，那黄先生是名门之后了？”“
6: 啊，沾点祖上的余音。”“
7: 黄氏家族了不起，那可是徽派雕刻的领军人物啊，从明朝正统年间一直到现在400多年里边，那可是人才辈出啊。我想想啊，黄应祖雕刻的环翠堂远景图，黄英光的徐文长平北西厢记，哦对了，还有黄光宇的万壑清音，这都是雕刻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呀。荣宝斋能有黄氏家族的后人加盟，那是我们的荣幸。来，您请喝茶。”
0: 庄虎臣把这位黄先生当贵宾，可哪知这位的牛吹大发了。他是不是黄氏家族的后裔单说，就他那两下子顶多也就算得上是中等。荣宝斋铁套做手艺最好的王师傅给父亲奔丧，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答应贝子爷的诗笺才刻了几张，又不能给耽误。庄虎臣求财心切，凭着对黄氏家族的信任，没顾上摸摸黄先生的底儿，就把余下的贝子爷的活交给了他。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庄虎臣忐忑不安地来到了贝子府，跟着徐管家进了书房。贝子爷这会儿正聚精会神地临摹一幅画，抬头看了一眼庄虎臣：“
8: 你稍等会儿啊，我把这两笔画完。”“
5: 庄掌柜的，请坐吧。”
0: 庄虎臣摆了摆手，凑到贝子爷身边，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7: 哟，南唐董源的山水图，难得，难得。”“
8: 这是乾隆爷的藏画，我从宫里借出来的。”“
7: 您临摹的很有功力，这要是把这纸做旧了，基本上就可以乱阵了。”“
8: 雕虫小技而已，我爱新觉罗本是马背上的家族，弯弓骑射才是看家本领。哎呀，这游戏汉墨不过是一种消遣。”“让你见笑了。”“
7: 消遣尚且如此，要是您专心致志，那恐怕又要出现一位大画家了。”“
8: 哎，你过奖了。”
0: 对贼。

0: 说完把毛笔放在笔架上，然后拿起画挂在墙上，后退了几步盯着看。
1: 先是康熙之子允禧，乾隆之子永荣，我现在敦位了，那个在绘画上真是有造诣的。哎，嘿嘿，庄掌柜的，你不是来跟我谈话的吧？
2: 贝子爷，请您过目。
0: 贝子爷接过庄虎臣递来的一叠诗笺，翻了几页就扔案子上了。
2: 您觉得怎么样？
1: 线条僵硬，死板，毫无生气可言，和我的原作差远了。庄掌柜的，这就是你说的荣宝斋印出来的全北京最好的诗笺吗？
2: 贝子爷，您再往后看看。
0: 庄虎臣说着，从案子上又拿起诗笺，翻到了王师傅刻的那几张，双手奉上，然后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1: 嘿嘿，这个嘛，哎，差不多。
2: 我今儿个来呀，就想和您商量商量。您要是不急着要，您呐就容我些日子，等王师傅回来给您重新做，您看行不行？
1: 行啊。
0: 贝子爷把诗笺还给庄虎臣，然后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精美的图册递给庄虎臣。庄虎臣接过一看，又是一惊。
2: 石竹斋笺谱？哟，这可是豆瓣拱花印制的精品杰作呀，早就有耳闻，嗨，只是无缘相见呐。精彩，精彩，太精彩了。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请你原谅我不懂逗你开心，也请你原谅我不懂听你的心。

0: 喂，去倒落？什么代志？安怎？看我袂爽是毋是？讲了啦，无啦，做我是看我你袂爽。
1: 我拢不敢讲流浪地，我不想有流浪，让他。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淘汰这首歌是陈奕迅第一次和周杰伦合作的一首歌，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的作品。淘汰所讲述的是女友对主人公爱情态度的不安猜测及怀疑，于是

选择逃避。主人公原本试图潇洒地放弃这段情感，回想起过往时才发现，现实生活当中的爱情无法像情歌当中的歌词那样完美。面对已经支离破碎的感情，女友用离开为他们的爱情画下句号，他也选择放弃。淘汰的故事或许一直在上演，现在的我们都幻想着童话般的爱情，而现实的爱情却永远不会像情歌的歌词那样完美。分享到这首歌

林宥嘉带来的一首歌曲《说谎》，延续了林宥嘉擅长的抒情曲路线，整首歌类似于小说的结构，几乎都是用对白的句子交代故事和主角的心情。美好的记忆不管过多久，也许因为一句话就会被唤醒。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的《说谎》。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2: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3: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夏天清快明朗，风和日丽，炎热当中透着的是淡淡的恬静，空气当中弥漫的是清新，不知疲倦的蝉，新般的阳光，甜蜜的雪糕，都属于这个夏天。许飞的一首歌《夏天的味道》。

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呢，是晨曦在为母亲过完60岁生日之后，看到母亲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这种对时间不知不觉流逝的感触，让晨曦是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在晨曦做好词之后，董冬冬第一时间进行了谱曲。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李健父亲。李健在介绍这首歌曲的时候说，这首歌就是写实的生活，记录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心情日记。随着年龄的增长，繁忙的工作学习令很多人离开或不经常在父母身边，那些因自尊心而无法说出口的对父亲的歉疚和感恩，通过这首歌流露出来。
1: 让

迪克牛仔放手去爱，迪克牛仔豪放深情的歌声给无数的听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放手去爱，老爹唱来沧桑感十足，唱出了男人对爱的诠释和追求，道出了中年男人回顾过去感情的无奈和挣扎。放手去爱自己应该爱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

0: 望的田野上。
1: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2: 一起来听由何云伟、李菁为您带来的送惊喜。
3: 相声演员李菁在这儿给您拜年了，我祝福各位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办事处处顺，生活步步高，彩票七七中，好运天天交，屋里头有黄金，墙上长钞票。现在给我鼓掌的观众朋友们，我保证您来年每人年薪100万。现在给我欢呼的，每年年薪500万。连鼓掌带欢呼的，年薪1000万。哎呀，看出来了，今天来的财迷不少啊。这是跟您开句玩笑，来到宁夏呀，感觉特别好。你看走大街上，小伙子们每个都是高富帅，那姑娘们每个都是白富美，往大街上一走，就是对城市的美化了。别的城市上哪儿比去呀？尤其是今天在这儿跟为我们宁夏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这些个企业家们、各行各业的带头人，还有劳动模范们欢聚一堂，特别激动。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也就是在明年呢，我们继续编织幸福生活的围脖，唱响一曲惊天动地的宁夏 style， 好不好？不管大家伙高兴，我也有个喜事儿。刚才啊，我收着一条私信，告诉我说一会儿有惊喜，也不知道这惊喜在哪儿呢。
4: 来了啊，惊喜来了！朋友们，大家好，哇，大家好。哎呀，送惊喜的来了！
3: 你就是那惊喜啊？
4: 我是惊喜啊！
3: 你不是惊喜，
4: 我是。
3: 你是惊悚。
4: 您这人说话呀，啊，坟地里插烟卷，
3: 怎么讲？
4: 缺德带冒烟。
3: 不是，您这模样别随便出去。
4: 我确实是送惊喜。啊、
3: 是吗？
4: 您的名字叫李菁。
3: 对。
4: 我的名字叫何云伟。
3: 是啊。
4: 我的小名不叫喜儿吗？
3: 喜儿。
4: 您有一个惊字啊，我有一个喜儿。这不是惊喜吗？
3: 那叫惊喜儿。
4: 对呀、啊，惊喜呀、啊，
3: 两码事儿。
4: 我是替别人给您送惊喜来了。
3: 替谁呀、啊？
4: 我替你父亲，就是你爸爸呀。啊，我代表你爸爸给你送惊喜。今天我就代替你爸爸。
3: 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
4: 听习惯就好了。
3: 我代替你爸爸得了啊？
4: 不是，我代表你爸爸给你送惊喜来了。
3: 说全了。
4: 这不是前两天吗？啊，你父亲到银行去存款，哦，结果一到银行，你爸爸没留神，噗，
3: 怎么样？
4: 丢了一钱包。
3: 别乐了，别乐了，丢钱包还算惊喜啊？
4: 有惊喜啊？
3: 什么惊喜啊？
4: 钱包里没钱。哦，他存钱记性太差，忘了带钱了，有没有？
3: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算个惊喜。
4: 算，嗯，是不是惊喜啊？
3: 对对对。哎，
4: 你们家还有惊喜呢？
3: 还有什么呀？
4: 你舅舅失踪了。
3: 去。朋友们都笑话你了。
4: 怎么了？
3: 我舅舅失踪了也叫惊喜啊？
4: 没失踪啊。你舅舅啊，旅游去了。哦。没跟家里说。嗯。家里以为是失踪呢，结果你舅舅又回来了，大家非常高兴。嗯。这算不算是一个惊喜？
3: 我们家人也够糊涂的。这失踪跟旅游都分不清楚，
4: 算不算？
3: 这算惊喜。
4: 算惊喜。还有惊喜啊？
3: 还有什么？
4: 也是你们家呀。
3: 你说说。
4: 你媳妇儿 啊瞒着你怀孕了。
3: 你找抽，你找抽是吧？
4: 怎么了？
3: 瞒着我怀孕了，
4: 就是没告诉你啊，打算把小孩生下来以后给你个惊喜。
3: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4: 你媳妇告诉我了。
3: 哎呦，这指不定是谁的惊喜呢。
4: 是不是惊喜啊？
3: 是惊喜。
4: 还有最大的惊喜。
3: 什么？
4: 你爸爸结婚，你妈改嫁。
3: 去。我们家彻底让他拆散了，您看见了吗？
4: 散不了、啊、散不了。啊，不是你亲爹亲妈。
3: 谁呀、啊、
4: 你的异父异母。
3: 干爹干妈呀？
4: 是这意思。
3: 干爹干妈上我们家户口本吗？
4: 不上。
3: 那算我们家一口人吗？
4: 不算。
3: 你们家管这个都叫惊喜啊？
4: 反正是你们家好事不断，处处有惊喜。
3: 我怎么没瞧出来啊？
4: 我们家跟您家没法比。
3: 你们家呢？
4: 鸡吵鹅斗，
3: 老打架，
4: 一睁眼就打架。
3: 都谁跟谁打了？你说说。
4: 家庭不睦啊！
3: 让我高兴高兴。
4: 这不是今天早晨起来，9点钟
3: 啊，
4: 我跟我爸爸打起来了。
3: 哦，
4: 我一生气我就出去了。走到银行门口，我一不留神，噗，
3: 怎么样？
4: 捡一钱包。
3: 您等等吧，我这儿没留神，噗，丢一钱包，他那儿噗捡一个。声音一样，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4: 我打开这钱包一看呢，
3: 啊，
4: 没有钱，
3: 那就是我爸爸丢那个。
4: 你看
3: 啊，
4: 是不是因祸得福了？
3: 这是你的惊喜。
4: 惊喜呀、啊！今天早晨起来
3: 啊，
4: 9点钟
3: 啊，
4: 我妈跟我爸爸打起来了，
3: 同一时间。
4: 那是啊，
3: 又打起来了。
4: 我妈一生气就出去了。看见有卖彩票的
3: 啊，
4: 花了2块钱买了一张彩票，揭开了一看，还真巧，
3: 没中。
4: 中了，
3: 中了，
4: 也不多。
3: 多少钱？
4: 2500万。
3: 2500万，
4: 那是我妈接出来的
3: 啊。10个250。
4: 哎，这怎么说话呢？这
3: 2500万吧，
4: 这是不是惊喜啊？
3: 是惊喜。
4: 我们家惊喜的事情还有很多呀。
3: 还有，
4: 这不是今天早晨起来9点钟吗？
3: 啊，
4: 我姐姐跟我爸爸打起来了。
3: 你爸爸怎么跟谁都打架呀？
4: 这脾气暴啊。
3: 哦，
4: 主要是嫌弃我未来的姐夫住家太远。
3: 哦，你姐夫住偏远山区啊？
4: 山区啊，不是山区，
3: 那是哪儿啊？
4: 美国。
3: 美国，
4: 美国，
3: 那不偏呢。
4: 嫌他们家庭成分不是特别的好。
3: 哦，
4: 哎，您知道有一个叫福布斯啊？
3: 知道啊，
4: 福布斯，明白了吗？
3: 你姐夫是福布斯，
4: 你姐夫是福布斯，
3: 是不是你说的吗？
4: 福布斯的外甥，
3: 您瞧见了吗？
4: 啊，
3: 他们家这一打架。又捡钱又嫁闺女，还嫁的是福布斯的外甥。
4: 啊，
3: 您再瞧我们家，
4: 嗯，
3: 又丢钱又失踪，我爸爸结婚，我妈改嫁，啊，这好事都在你们家呀，
4: 这不赶上了吗？
3: 什么赶上了？咱别说家里的事儿了
4: 啊，
3: 你说说大事儿有什么惊喜？
4: 大事儿的惊喜
3: 啊，
4: 那太多了。
3: 你说，
4: 今天早晨9点半，我接到一电话，
3: 哦，
4: 未知号码，
3: 是
4: 我一看我才知道
3: 啊，
4: 感情是嫦娥。
3: 嫦娥，天上那个
4: 月宫那嫦娥
3: 给你打电话，
4: 给我来了一电话。
3: 哦，
4: 喂，兄弟，
3: 这嫦娥是天津人，
4: 是兄弟吗？
3: 啊、哦，怎么认的兄弟？
4: 我是你老姐呀。
3: 哦，
4: 起了吗，兄弟？
3: 嗯，
4: 听说啊，你们那马上就过年了，我呢特意啊给你拜个晚年。啊，
3: 马上就过年了，您拜个晚年呐？
4: 别提了。我呀一个人啊在这个月球里边啊太寂寞了。
3: 哦，孤单了，
4: 说话呀有点啊语无伦次。
3: 您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4: 马上就过年了，人家都喜喜欢欢的，就我一个人啊，
3: 啊，
4: 我寂寞，我孤独啊。
3: 哎呦，
4: 我心里可不好受。哎，我心里，
3: 别哭，大过节的你哭什么呀？
4: 不是啊，我跟你悼念悼念呢。
3: 啊，
4: 不过最近呢我听说个喜信儿。
3: 什么喜信儿？
4: 13年呢你们马上啊就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3: 是吗？
4: 你们要组织一个嘛，都计划都落实了。
3: 什么计划？
4: 叫绕月探测。
3: 哦，绕月探测工程。
4: 往后啊你们到月球来呀、就是昌来昌往了。
3: 对，
4: 我托你个事儿。
3: 托什么？
4: 你到月球来的时候
3: 啊
4: 给我烧点啊煎饼果子。
3: 哎呦，这嫦娥也够馋的，
4: 他想这口了。
3: 是，
4: 我刚撂下电话，铃声又响了。
3: 哦，
4: 陌生号码。
3: 又是陌生号码。
4: 我这么一接才知道。
3: 谁呀？
4: 龙王爷。
3: 哎呦，怎么这神仙都给你打电话呀？
4: 我说是兄弟不？
3: 这龙王爷是山东人啊。
4: 是兄弟不？
3: 这都哪儿认的兄弟？
4: 听说马上就过年了。
3: 嗯，
4: 我给你拜个晚年。
3: 又是这套话。
4: 别说了、别说了，我也着急。
3: 你着什么急呀、
4: 这不是听说了吗？
3: 嗯，
4: 你们马上啊就要到我们这个海底来了。
3: 哦，蛟龙号
4: 马上啊就要探测一下了。
3: 嗯，
4: 听说上次那个记录是探下去7062米了。
3: 蛟龙号7062米，
4: 不用这个担心。
3: 嗯，
4: 我在这个海底下安详得很呐。
3: 哎呦，
4: 不要惊扰。
3: 您在海底下可不安生。
4: 怎么呢？
3: 据我所知。

0: 多少年以前大闹天宫，孙悟空在龙宫借宝的时候把那个定海神针拿走了，一霍隆您那房子不差点塌了吗？
1: 那不是过去的事情吗？
0: 过去的事儿啊，
1: 现在跟过去都不一样了。
0: 那哪吒三太子在九曲河边一涮他那顺天灵跟乾坤圈，您这瓦片不也往下掉吗？
1: 那都是以往的事情了。
0: 哦，
1: 你们下次再来呀、啊、再往柴底下渗着点打。
0: 哦，
1: 另外呢求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麻烦你呀、啊、捎过来呀、啊、十吨八吨的河螃蟹来。
0: 嗯，这龙王还缺螃蟹吃啊？
1: 不是，他净吃这个海蟹了，换点口。
0: 哎呦，龙王也够馋的。
1: 你看看
0: 啊，
1: 惊喜是不是天上地下都有啊？
0: 一个上天一个入海。
1: 对，
0: 这都是惊喜。
1: 那可不是吗？
0: 咱们都不说了
1: 啊，
0: 你说说宁夏有没有惊喜？
1: 宁夏的惊喜
0: 啊，
1: 一言说不尽，那太多了。
0: 你要说出来
1: 啊，
0: 是宁夏的惊喜，我带着现场所有的朋友们给你鼓鼓掌，鼓励鼓励你。
1: 真的吗？
0: 你说说我们听听。
1: 去年、
0: 啊、
1: 咱们宁夏西北农村收入第一，这是不是惊喜？
0: 对对对对对，
1: 几位都证明了啊，
0: 这是个惊喜。
1: 还有惊喜呢？
0: 还有什么？
1: 也是刚刚批准的
0: 啊，
1: 国务院批准要在咱们宁夏要建立内陆开发试验区，重新要打造桥头堡。
0: 对对对，这也是个惊喜。
1: 还有一个惊喜。
0: 还有什么惊喜呢？
1: 我把钱包送给你。
0: 在你那儿呢。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送惊喜是来自于何云伟和李菁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郭德纲于谦和说的我要去旅游。
3: 哪儿都去了？
4: 去哪儿？
3: 杭州
4: 啊。杭州出美女，
3: 上有天堂小苏杭，
4: 有这么句话，
3: 杭州出美女。
4: 对对对，
3: 嗯
4: 嗯，
3: 盛况。
4: 盛芳，
3: 河北霸州附近有个地名叫盛芳
4: 啊。
3: 盛芳出美女和螃蟹。
4: 嗨、哎，别的。
3: 湖南，
4: 湖南，
3: 湖南美女甲天下。
4: 嗯，不是，您出去没别的事儿了吧？
3: 陶冶情操，
4: 就这个了。
3: 哪儿都去了，谁别拦着我
4: 啊、哦！
3: 山南海北，云南。
4: 啊，云南好啊，
3: 啊，
4: 不错，
3: 风光秀丽，
4: 哎，景好，
3: 有少数民族的特征，
4: 对对对，
3: 好，
4: 是，
3: 走了街上，心旷神怡啊，
4: 景色美，
3: 当当了当滴当，滴个滴个当，滴个滴个当，
4: 什么音乐呀？
3: 当当啷滴当，当个啷当啷滴当，
4: 别碰吧，别别碰，
3: 当当当当当，
4: 打住，
3: 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哎呀。这音乐还真熟，跟您说啊，
3: 哎，
4: 西游记那儿有镜头，但是满街跑猪八戒也不是。
3: 当地我觉得有时候挺没溜的。
4: 怎么呢？
3: 拿水泼人
4: 啊。嗨，泼水节，
3: 哗、啊、泼一身都湿了，我张嘴就骂街。
4: 哎，您太没素质了。
3: 怎么呢？
4: 泼水节泼上您是对您的祝福。
3: 用开水祝福。
4: 您这是给那两盆红烧肉的故事做准备。泼开水，
3: 讨厌，讨厌，
4: 没有泼开水。
3: 我喜欢，喜欢出去玩去。
4: 啊，
3: 山河秀丽，陶冶情操。
4: 哦，
3: 都去到了。
4: 是，
3: 国内没有没到过的地方，
4: 全去了。
3: 港澳台我也去了。
4: 哦，
3: 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
4: 哦，那得去。
3: 我喜欢，有一个日月潭。
4: 有，
3: 我要带点纸壳糖浆上那儿卖去。
4: 干嘛呀？
3: 我走了就没潭了。
4: 嗯。您上那儿化痰去了吧、嗯、
3: 还有一个好地方叫澎湖湾。
4: 有有有，
3: 过去有一个大歌星叫刘文正。
4: 对，
3: 文字的老先生
4: 啊，
3: 刘文正、张文顺、李文山、王文林，
4: 行了行了，
3: 很多文字的，
4: 没有人跟相声这排辈儿。
3: 还有一个歌很好听，
4: 嗯，
3: 叫姥姥的澎湖湾。
4: 外婆
3: 一样啊，这不是？
4: 那也得说外婆
3: 好听
4: 啊。
3: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唯有椰林缀斜阳啊，这是一片海蓝蓝。当当了当滴当，滴个滴个当，滴个滴个当，当当啷当啷滴当，当个啷当啷滴当，当打当打当当打，当当当打当打当，噔噔。
4: 哎呀，我得找这点儿掐的，要不都停不下来。
3: 这应该配合我这唱。
4: 我配合什么呀？
3: 你背个女的跟这儿。
4: 我呀、哦、
3: 当然国外我也很愿意去。
4: 那好啊。
3: 嗯，我喜欢吃西餐
4: 啊。那上国外合适
3: 啊，这儿做好了上菜、
4: 啊、
3: 拿刀拿叉小电锯都准备好了
4: 啊。

0: 有剧，
1: 来吧啊。切切他那饼啊，切开了里边有鸡蛋、哦、鸡蛋是灌进去了是吧，
0: 是
1: 抹辣酱卷生菜多肠，我能吃四个是吧、啊、再给我来碗方便面
0: 行了、啊、得别说了，您拿刀叉上国外吃鸡蛋灌饼去了是吧，
1: 玩嘛，吃着玩嘛，
0: 太丢人了，这个
1: 吃饱饱了出去玩去西班牙，
0: 那就是看斗牛，
1: 对啊，大场子很大，
0: 是
1: 一圈嗯、啊、那儿一开始一放音乐牛就出来了，
0: 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讨厌，
0: 怎么这音乐呀、
1: 啊？哪有猪的事？你不忙着背着小媳妇儿？哇，
0: 根本就没我
1: 啊！这边啊，这边有斗牛士，嗯，斗牛士拿块布、啊，拿块布跟这等着，
0: 哦，
1: 跟这等着，
0: 对，
1: 不是一个人啊，两边帮忙的，
0: 对，
1: 跟这一走了嘛，
0: 是，
1: 旁边有伙计帮忙，啊，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呸了。哎，
0: 说相声上斗牛场里说卖布头去了是吗？
1: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哈，
0: 那不是这个，
1: 对，不去不去这个地方
0: 啊，
1: 不喜欢闹得慌。
0: 哦，
1: 意大利，
0: 意大利好，
1: 意大利我也差着，
0: 怎么呢？
1: 意大利两大特点
0: 啊，
1: 第一是那个那叫什么
0: 啊，
1: 披萨饼斜塔啊，
0: 披萨饼斜塔
1: 叫什么？
0: 比萨斜塔，
1: 对，斜塔歪着的，
0: 对，
1: 有什么可看的？
0: 多好啊！
1: 我跟张文顺说相声那么些年，早看腻了，老这样。他老这样，
0: 这不一样，这
1: 啊，
0: 这不一样。
1: 我管他那个去了。埃及你去过吗？
0: 埃及我没去过。
1: 埃及是一个古国，
0: 对，是是。
1: 另外，他那有土特产，
0: 什么呀？
1: 啊，就是那个木乃伊啊。
0: 嗯，木乃伊土特产呢、啊？
1: 死人拿布缠上，搁那儿搜干了他。
0: 法老，
1: 这我要扛回一个来，送到潘家园去。我这个啊，发财。
0: 别人做生意
1: 啊，这多好这个。
0: 上回您那兵马俑就卖一回了，知道吗？
1: 这我偷出一个来行不行？
0: 不行。
1: 怎么呢？
0: 人那也有数。您净跑这有数了，
1: 这太高科技了。
0: 那是啊，
1: 晚上还点数呢
0: 啊。
1: 六十六到到，六十七到，六十八六十八
2: 到、
1: 哦、你这包括六十九七十都在这儿。别让我费事，赶紧回去，一会儿没车了，自个儿回埃及。
0: 没听说过。
1: 对对对对，这反正我弄出去那就丢一个啊。
0: 啊，
1: 你闲着了吧？
0: 干嘛？
1: 我给你缠着白布跟那儿躺着，
0: 不成
1: 啊？
0: 您忘了，我跟我爸爸在兵马俑那儿站着。
1: 你们这相声跟电视剧似的。我要没听过这段，谁知你说的是什么呀？
0: 都老观众都连本看着。啊
1: 法国怎么样？
0: 哎，那可是好地方。
1: 法国去了就买点衣裳，
0: 哎，那服装世界闻名，
1: 巴黎的时装那是世界的时尚先锋。
0: 对，
1: 有些姑娘们啊，你们要去了想着买衣裳啊。
0: 是是，
1: 知道跟哪儿吗？记着点啊。
0: 您记着，
1: 巴黎有一个动物园，动物园对过批发市场，早点去还得会说
0: 啊，
1: 我拿货。
0: 北京动物园，
1: 巴黎
0: 哪是巴黎呀、啊？
1: 动物园、啊，还有那个巴黎圣母院，
0: 有
1: 有吗？
0: 有有有。
1: 哎，还有那叫什么卢主公啊？这
0: 这里头得多骚气啊！这
1: 艺术气息吗？
0: 没听卢浮宫那是？
1: 对，都是画是吧？
0: 啊，名画
1: 都是画啊，齐白石的居多。
0: 谁说的？
1: 啊，画画一萝卜，
0: 啊，
1: 画一白菜，画一茄子，
0: 啊，
1: 画一颗白菜好几十万，
0: 画的好。
1: 哎呀，画一颗白菜卖好几十万。
0: 啊，
1: 这要是画一个新发地啊，批发市场
0: 没听说过，
1: 那还了得？
0: 啊，齐白石画菜市场去上哪？
1: 萝卜、白菜、茄子、
0: 啊、
1: 鸡蛋、韭菜、西葫芦、羊肉、牛肉、大葱啊，素三鲜、肉三鲜、海鲜。
0: 别画了，
1: 好 啊,
0: 啊，
1: 没事出去玩吧，别跟家待着。
0: 嗯，
1: 出去饱览一下山河秀丽。
0: 您去呗，
1: 国外。我刚回来，
0: 上哪儿了？
1: 俄罗斯。
0: 哦，北边
1: 有一歌夸他吗？
0: 啊，
1: 俄罗斯上好风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当当当滴当，
0: 看你看你看，这有点冷。行了行了，
1: 我也不想唱，他们拍你的。
0: 您也别唱了，这
1: 我刚回来
0: 啊，
1: 没事出去玩玩。
0: 嗯，
1: 记住了啊，
0: 啊，
1: 对自己好一些。
0: 嗯，
1: 尤其出去坐飞机，尽量买头等舱的票。
0: 哎，那舒服，
1: 头等舱最舒服了。
0: 嗯、啊、嗯、啊，
1: 你自个儿挑，我到哪儿都头等舱。
0: 是吗？
1: 我这么些年来到哪儿都是头等舱。
0: 好啊，
1: 除非是他们把我轰出来啊。
0: 一回没坐过呢，
1: 我净坐来着。
0: 是吗？
1: 买票呢，随便没人拦着。
0: 啊、
1: 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
0: 啊。

0: 蹲票站票都有
1: 啊，都有，还有蹲票，
0: 有都有，买去吧。
1: 嗯，
0: 打家去的早走
1: 哦，
0: 因为你要晚了他不等你，
1: 是飞机不等人，
0: 早去，去了过安检，安检懂吗？
1: 就是检查呀。
0: 对，怕你带东西，你要开坦克端冲锋枪你去不了。
1: 这废话
0: 啊，
1: 怎么过去？
0: 人那都等着你了，过安检的门，
1: 嗯，
0: 自己把扣解开，
1: 在安检那儿晾着呀。
0: 带着东西不行啊，
1: 带什么东西？
0: 加上电锯走不了。
1: 废话，
0: 不让带，走，往里走。
1: 嗯，
0: 别挤，都有大座啊，走里边走。哎，
1: 改小公共了这。
0: 哎，都有座，走，往里走，头等舱最好。
1: 是，
0: 刚坐好了，空姐就过来了
1: 啊，
0: 端着水，热水，
1: 干嘛呀？
0: 来烫脚，来
1: 啊。飞机上烫脚，
0: 烫脚抽烟吗？你说抽烟，那给你卷，马上卷，给您这
1: 卷大炮，
0: 嘿，抽去吧，
1: 哪儿放烟？
0: 痛痛快快的，喝什么？
1: 啊，
0: 饮料都有啊，
1: 嗯，
0: 啤酒、饮料、咖啡、红茶、井巴凉水都有，来。
1: 飞机上还预备井巴凉水，
0: 你看这不这了不得高科技嘛，是吧？
1: 啊啊啊，
0: 坐着等着吧，哎，等着，系安全带，这都挺好啊，
1: 哦，
0: 都不错，一会儿过来了，
1: 嗯，
0: 几位下去受累，
1: 啊，
0: 给推一下，
1: 啊。
0: 打不着了，嗯，
1: 好，我们还出这毛病呢，
0: 都下来推啊，当当当当，你的，你的，你的，你的，当当当当，
1: 起来了，
0: 我们怎么办？
1: 把猪八戒拉下了
0: 啊，讨厌。
1: 剧组走了，
0: 哎呀，我们怎么等着吧？原地等着，一会儿有备用的，备用的飞机来了，上上都往上走，上上上。这一般来说，预备的飞机就差着。
1: 是啊，
0: 哎，座也不好啊。
1: 嗯，
0: 那凑合坐吧。
1: 嗯，
0: 安全带这后两根麻绳子。
1: 哎，绳子，
0: 我捆上，捆上，捆上。我不捆呢。
1: 啊，
0: 空姐说不捆，不捆吧。
1: 哦，
0: 不捆你比飞机早到机场。
1: 啊，捆上吧，那也不至于这么挤，知道吗？
0: 对，走。
1: 啊，
0: 拴40多大扣，
1: 嚯，
0: 啊，
1: 安全了！
0: 刚飞起来，空姐过来，
1: 啊，
0: 都结个，都结个，
1: 干嘛呀？
0: 跳伞，
1: 嚯，
0: 跳伞
1: 不行了，
0: 不是驾驶员那个晕车下去了已经。
1: 哎，好嘛，
0: 没人了，下，快快，
1: 啊，
0: 开个门，走，走，一个一个
1: 踹下去。
0: 我就怕这个
1: 啊，
0: 我老怕降落伞打不开。
1: 那是，
0: 下去看，呵，都打开了。
1: 啊，那好，
0: 除了我这个，
1: 就您这没打开。
0: 他们都跟那儿，我往下走是快人。
1: 是啊，
0: 这怎么办？由打底下噌
1: 啊，
0: 上来中年妇女
1: 哟，
0: 我往下来，她往上走，
1: 哎呦，
0: 二马一错蹬，我喊的，你会修降落伞吗？
1: 她说
0: 不会，你会修煤气罐吗？
1: 她蹦上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

0: 是大象。
1: 别过来，危险！
2: 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迷。
3: 感谢大家的掌声啊！
4: 拍死你！
3: 怎么了这是？你管我？谁呀？
4: 你以为你是谁呀？
3: 我呀！
4: 去你的吧！哎，
3: 别管我！你过来吧，快过来吧。你过来不过来？我问问你，我招你了是吗？
4: 啊，就是不是跟你啊？
3: 你不是跟我，你这跟谁呀？
4: 跟我媳妇儿。
3: 你媳妇儿怎么了？
4: 我媳妇儿她不理解我啊，她不理解我作为一个球迷的心情。关键是她跟我说话这个态度太恶劣了。
3: 不是什么态度啊？
4: 呸！哎，哟，你个臭缺德的！
3: 我怎么了？
4: 你现在带球，你已经磨蹭了，你知道吗？
3: 我怎么磨蹭了？
4: 看看他这个家、现在让你霍霍的，还有个家的样吗？
3: 家怎么了？
4: 前两天我让你给我买个门帘啊，你倒好，
3: 怎么了？
4: 弄个球网给我挂门上了、
3: 拿大门当球门了。
4: 知道的你是球迷，
3: 不知道的
4: 还以为咱家改了潘四栋了呢。
3: 一屋子妖精啊！
4: 还有那个装修，
3: 装修
4: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啊？要不咱就铺地板，要不咱就铺地毯。
3: 好，
4: 你多耐人。
3: 怎么呢？
4: 铺了一地草坪。哎，
3: 不是，这铺草坪怎么了？
4: 冬天我也就忍了，一到夏天那个蚊子那个多呀，给我们这腿咬的个烂桃一样啊。
3: 你铺真草啊？
4: 假草也不行啊！最缺德的给孩子起这个名字，
3: 起名字又怎么了？
4: 咱家这宝贝儿多耐人呢、
3: 是啊，
4: 你给起这嘛倒霉名字？
3: 名字怎么了？
4: 叫张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多斯桑托斯阿维罗。哎，
3: 火！
4: 好家伙！中国也有叫这名字的吗？
3: 这名字
4: 你起那么老长干嘛呀？
3: 长。
4: 上回姥姥叫孩子吃饭，叫了一半。姥姥都背过气去了。哎，
3: 这名字倒是够长的。
4: 缺德呀、孩子就不应该给你教育呀。人打小啊，人都教孩子唱儿歌，
3: 唱歌多好啊。
4: 邻居家孩子唱的多好听。
3: 怎么唱啊？
4: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还有三个徒弟。
3: 好听啊。
4: 你说你怎么教孩子的？
3: 这孩子怎么唱啊？
4: 奔泽马啊，范佩西，哟，马儿

0: 全是踢球的，
1: 你都缺德吧你走啊。哎呦
0: 喂，我说我黄牌警告你啊。
1: 警告上了，
0: 跟我说话你给我客气点。嗯，你给我黄牌警告
1: 干嘛？
0: 你长能耐了你啊。嗯，你别给我警告，今天姑奶奶都给你红牌发下，给我出去。哎，他把我轰出去了。哎，
1: 你被轰出来了？
0: 他把我轰出去。
1: 那我问问你吧，啊，想回去吗？
0: 当然想回家了。
1: 想回去很简单，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0: 什么主意？
1: 你啊，你装病，哦，我用担架给你抬回去。
0: 这主意还真不错，
1: 好不好？
0: 但是我用过一次。哎，
1: 你还得用啊。啊，
0: 就上次给我轰出来，我是这么回去的。
1: 不是，那你住哪儿啊？
0: 住哪儿不是问题，问题是我还饿着呢，
1: 没吃饭啊。
0: 楼下有个烧烤摊。嘿，老板，赊20个羊肉串。哎，
1: 赊
0: 4个烧饼，2瓶啤酒。
1: 老板说什么？
0: 滚。嗯，上回说那钱还没给呢，知道吗？哦，要吃 啊，看这三串了吗？
1: 怎么着？
0: 刚才人家客人剩的啊，要吃吃这个，不吃快走。哟，他让我吃剩的，
1: 我听见了，
0: 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
1: 看得出来，
0: 对我人性的污蔑。
1: 是啊，
0: 我能吃剩的吗？
1: 就是，
0: 给我热热。哎，
1: 不是你还这不你甭喊，
0: 少放辣。
1: 这什么？你就甭挑了，那就啊，你还真吃了？
0: 没吃啊，举着这三串羊肉串我转悠。
1: 你转悠什么呀？
0: 我看看有熟人没有。哎，
1: 找熟人，
0: 熟人肯定比我点的多呀，我跟他们一块儿吃啊。
1: 找着熟人了吗？
0: 熟人倒是没找着啊，找着一帮球迷。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球迷？
0: 他这聊足球呢。啊，嘿，我一看这几位聊的这个热的，甭问啊，也是让媳妇儿轰出来的。
1: 哎，谁都跟你一样。
0: 这桌子上啊，太都是美味。
1: 那都有什么呀？
0: 脆骨，哟，鸡翅，嗯，哦，烤鱼，哎呀，羊蝎子。你瞧，我把我这三串羊肉串往他们这大盘子里一放。嗯，几位，嗯，我也是球迷，哟，咱们一块儿吃吧。啊，你看，你不要客气，来，把那腰子递给我。哎，来来来，
1: 这就开始要了。
0: 这羊排都凉了，热热去啊！你把这烤鱼往我。

0: 那边放放，你能死是怎么着？别看着倒酒啊你！
1: 对对，谁不客气呀、啊？这是
0: 就这么吃
1: 啊！
0: 20分钟以后我不吃了，
1: 饱了，
0: 没了，
1: 没，全吃了。
0: 哎，不是你们几位刚才聊的什么呀？
1: 哎，合着刚想起来问，
0: 啊
1: 啊，
0: 你来以前聊的是足球，
1: 你来以后呢？
0: 聊的是您的饭量。
1: 哎。

0: 天了
1: 啊，
0: 签子都没了，知道吗？
1: 咱们这位饿疯了是吗？
0: 不白吃你们
1: 啊！
0: 你们不是聊足球吗？
1: 对呀、啊，
0: 我说个话题，咱们大伙儿讨论一下。
1: 不是你能说出什么话题了？
0: 中国男足，
1: 嗯，
0: 什么时候能够再次闯进世界杯？
1: 这话题好，
0: 兄弟。哎，当时我这个问题问完之后
1: 啊，
0: 没有人能说得上来答案。
1: 你瞧瞧，全鸦雀无声了。
0: 愣了半天，那大哥才说话。
1: 哎，哪大哥呀？
0: 递我腰子那大哥。
1: 嗯，光记着串了。
0: 我说两句啊。
1: 哎，你说说。
0: 我觉得你别看这兄弟饭量大
1: 啊，
0: 但是问题问得好。
1: 哎，问得好，你回答。
0: 中国国家队，
1: 嗯，
0: 怎么样能够强大自己？
1: 嗯，
0: 闯进世界杯。
1: 对呀，
0: 我的建议啊，
1: 啊，
0: 这批人不行了，
1: 再换一批踢球的。
0: 你缺心眼儿是吗？你好不容易把这批弄走了，再换一批，还不如这个了，知道吗？
1: 哦，那现在这挺好的。
0: 不，不行，不行。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再换，那就不能换踢球的了。
1: 那您那意思、啊、
0: 海纳百川呢、啊、这中国能人一时多了。
1: 那我问问您吧，
0: 啊啊啊，
1: 咱就说咱们现在这前锋不行。
0: 前锋不行，
1: 前锋不行，
0: 前锋不行，换姚明。
1: 姚明，
0: 姚明
1: 打篮球那个
0: 好个，两米多，有我俩吧、
1: 啊、
0: 哎，两米多高大个 啊，
1: 啊，
0: 前锋不行，换姚明。
1: 姚明
0: 大好个，下底一穿中，跳都不用跳，一比零。
1: 哎，哦，点个头就一比零
0: 了，就这还怕磕脑袋了？
1: 那是行了吧？
0: 嗯，
1: 你要说下底传中，那两边得强啊。
0: 边路不强，找刘翔啊。
1: 刘翔，
0: 左边是刘翔，
1: 啊，
0: 右边是孙杨，
1: 啊，
0: 这样的边路肯定强。叮了个叮，叮了个叮，叮了个叮了个叮了个叮。
1: 山东快书，
0: 钱要我要你。
1: 行了吧。咱慢慢说行吗？
0: 先要啊
1: 啊！
0: 我得要一个稳定的，
1: 稳定的，
0: 心理素质好的。
1: 哦，
0: 嗯，
1: 谁呀？
0: 王一夫，
1: 奥运会射击冠军，
0: 射击冠军
1: 啊！
0: 睁一眼闭一眼，拿个冠军。
1: 嘿，
0: 几位
1: 啊？
0: 这我要给他撂到绿茵场上，俩眼都睁开。
1: 嘿，行了，
0: 弄死他！
1: 那行，行了，您等会儿吧。这后卫呢？
0: 后卫
1: 啊，
0: 中国女子柔道队。
1: 柔道，
0: 佟文知道吗？
1: 我知道，
0: 队长。
1: 他当队长，
0: 那我太放心了。
1: 怎么呢？
0: 对方那个前锋过来一个摔一个，过来一个摔一个，过来一个摔一个，过来一个摔一个。那字儿我告诉你啊，清华都不叫清华了，
1: 他叫
0: 一本。
1: 嚯，专业术语。
0: 哎，一本。
1: 那这门将呢？
0: 门将太重要了。
1: 门将，
0: 门将不但是一支球队最后的防线
1: 啊，
0: 更是一支球队进攻的第一人呢。
1: 那对呀、啊，发起者呀。
0: 所以说啊。
1: 啊，
0: 得找一个基本功扎实，
1: 基本功扎实，
0: 心理素质好的，
1: 心理素质
0: 经验丰富的，
1: 经验还
0: 岁数大点都无所谓。
1: 你说这是谁？
0: 李博翔。
1: 李博，
0: 李博呀、啊！
1: 您等吧，您等，等会儿吧，甭李博呀。
0: 嗯，
1: 您说前头那几个，他跟运动还挂着钩
0: 啊。
1: 您说这李博翔，他压根儿不会踢球啊。
0: 这孩子心多狠，李博翔七十多了，你让老头上去踢球去？你踢好歹，你知道老头有医保吗？你。
1: 不是，咱有没有医保咱先搁一边啊。我没说让他上去踢球啊。
0: 你说的让老头，
1: 你不说的让李博翔，
0: 我说让他上场，没说让他踢。
1: 那他上场不踢他干嘛？
0: 说呀，
1: 说
0: 嘴是干嘛的？
1: 这不是，这你上场你说什么呀？
0: 假如说 啊，
1: 啊，
0: 对方的前锋
1: 啊
0: 绕过了柔道这一关，
1: 哎，还真给过去了，
0: 直接面对李博翔。
1: 哟，这怎么办？
0: 这事儿就看李博呀。
1: 啊，
0: 说
1: 说什么？
2: 我说要射门的小伙子，你先等一会儿。
1: 哎，啊
0: 啊。
2: 我说你认识我吗？
1: 你，
2: 我叫李博翔，李快嘴，李大白胡蛋、
1: 啊、
2: 我由打6岁开始说相声，今年75了、啊、我说了69年的相声、
1: 啊、
2: 他们都说我是相声界的老前辈老艺术家、
1: 啊、
2: 我不这么认为、
1: 哦、
2: 我认为我只是相声界的一个老兵，一个老同志、
1: 啊、
2: 当然了，我跟你说这个你也听不懂，说了呢也没有什么用。
1: 哎，没什么用，你说他干嘛呀？
2: 说了归齐，就是要请你吃个饭的
1: 报菜名。
2: 我要请你吃这个蒸羊羔、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炒十几素、白裙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酱焖酱鸭子、灌野鸡、灌鹌鹑、
1: 好，
2: 水饺、卤子鹅、山鸡、土鸡、太蟒、鱼鱼、枪子、哈士马的、红烧狮子、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三鲜丸子、四鲜丸子、鲜鲜丸子、鱼丸子、鹅肝丸子。
1: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
2: 咋？
1: 不，你别砸了，你就
2: 嗯，
1: 不是我问一句
2: 啊，
1: 你说这管什么用啊？
2: 太管用了，
1: 这管什么用？
2: 万一射门这位他要是个吃货
1: 啊，
2: 他光顾着李老师嘴里那红丸子
1: 啊，
2: 脚底下这白丸子他不就忽略了吗？
1: 脚底下这是白丸子，
2: 这事儿再看李博也拿。

0: 的时候，哎，要命，橘子，要命，呀呀呀，单喝2-0，哎，
1: 嘿，你瞧瞧，我这一下就2-0了，
0: 很轻松嘛。
1: 不是，我觉得这招不怎么样。
0: 行了，大腰子，你坐下吧。
1: 哎，让这腰子先坐下吧。
0: 说的什么？来，羊排，你站起来说两句。
1: 怎么又改羊排了？
0: 我觉得啊，
1: 你说
0: 他说的不对，
1: 哎，不对，
0: 那从青训营开始啊，得10年20年的计划，
1: 这时间太
0: 长。咱们现在要解决的是国足眼前的问题。
1: 眼前什么问题？
0: 咱来不及再培养人了啊，培养新人来不及了。
1: 不是，那你说怎么办？
0: 看外国啊，咱看着点啊，谁踢得好，
1: 怎么着，
0: 给他弄过来入咱国籍，替咱踢球。
1: 你说咱中国要找一个，找哪国的？
0: 中国要找啊，我观察啊，咱需要一个法国的前锋。
1: 什么法国的呢？
0: 身体素质好，拿球能力强，能远射呀。
1: 你觉得？
0: 我看本泽马就不错，
1: 有他一个够了，
0: 有一个哪
1: 来一个啊？怎么？
0: 你倒省钱。一个哪够去？
1: 一个本泽马。
0: 足球是一个整体呀、
1: 啊。不是，那你什么意思
0: 啊？左边啊啊 ，C 罗，
1: 葡萄牙的。
0: 哎，右边
1: 这个
0: 贝尔，
1: 威尔士的。
0: 左脚内切能远射呀，
1: 这厉害呀！
0: 前腰我得找一个今年世界杯的新星，年轻一点的，
1: 哥伦比亚的詹姆斯·罗德里格斯。
0: C 罗。
1: 这一轮，
0: 几位，这一轮今年踢的可不错。
1: 哎，咱你别提小名，咱就说大名。
0: 这轮啊，后腰呢，要这个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和德国的克罗斯。
1: 嘿，
0: 四个后卫我是这么安排的。
1: 怎么安排的？
0: 拉莫斯、马塞洛、佩佩、卡瓦哈尔，门将卡西利亚斯。
1: 这是咱中国国家队。
0: 这是皇家马德里。
1: 走玩去。你说国家队，你把皇马都拿过来干嘛呀？
0: 我这不觉着集体签证好办吗？
1: 好办什么呀？
0: 我说你们几位啊，都坐下吧。
1: 你快坐下吧。
0: 都没说的点儿上。
1: 就是
0: 中国队要想壮大自己，再次闯进世界杯，像你说这大换血行吗？
1: 哎，不，
0: 那不现实啊。
1: 对呀、
0: 啊。还有你说这把马德里弄过来，人西班牙也不干呢。
1: 对呀、
0: 啊。你说这还有点道理，从娃娃抓起，但是咱来不及了呀。
1: 那我问你，你说咱中国怎么才能再次进入世界杯？
0: 咱中国自己办回世界杯。
1: 哎，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天下球迷》是来自于张帆和刘全淼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郝爱民、赵岩和说的电影漫谈。
3: 这回啊，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4: 什么？你要说相声？
3: 可不是吗？
4: 在这儿表演节目，
3: 多好啊！什么毛病？
4: 收起这一套吧。
3: 怎么了？
4: 站直喽。表演得很不错嘛。
3: 我这儿还没演呢。
4: 该收场了，先生。
3: 没演就收场啊？你都给我弄糊涂了。
4: 装糊涂。你看电影里那好人都是浓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大高个儿
3: 啊，
4: 没你这模样的。
3: 怎么了？
4: 跟那胡汉三似的。
3: 嗨，这是怎么说话呢？我跟您说呀，
4: 啊，
3: 您说那是电影艺术，
4: 是，
3: 您不能拿那框框强加和硬套咱们现实生活。
4: 这个我懂
3: 啊。
4: 你看现在有的电影啊，他硬拿这框框来套咱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3: 是这样吗？
4: 嗯，最近你看电影了吗？
3: 看了。
4: 你觉得怎么样呢？
3: 有的还不错，有的一般化。
4: 对，有的电影啊，你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
3: 嗯，
4: 人物一出场就知道哪是好人哪是坏人，
3: 情节简单嘛。
4: 对，
3: 您能具体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4: 可以呀、
3: 啊。好，
4: 你比如说，
3: 嗯，
4: 就拿这英雄来说吧，
3: 啊，
4: 他老打不死，
3: 嗯，
4: 这事儿可邪性了，我告诉你。
3: 是啊，
4: 啊，不但死不了啊，
3: 啊，
4: 还有毛病呢。
3: 什么毛病啊？
4: 这口气呀、啊，且咽不下去呢。
3: 是啊，
4: 碎嘴子唠叨没结没完。
3: 哦，您再给学学。
4: 现在我就演那个牺牲的英雄。
3: 好，
4: 你来演我的战友。
3: 行，
4: 咱们开始了啊。
3: 哎，
4: 同志们，冲啊！哎呦，我说你倒扶着我点啊。
3: 哎呦，你撞我心口上了你。
4: 我这儿负伤了。
3: 那我也快挂彩了。
4: 你得扶着我点儿，
3: 还得扶着他，没准备好再来。
4: 准备好了啊！
3: 哎，
4: 同志们，冲啊！
5: 正好，我们胜利了。
4: 哦，哎呀。

0: 我说你这噎着了是怎么着？
1: 你才噎着了呢！
0: 你这干嘛呢？
1: 我这不是呼吸困难吗？
0: 我以为他噎着了呢。
1: 噎着了像话吗？
0: 再来，
1: 扶着我点儿。
0: 扶着呢。
1: 班长，
0: 班长，
1: 我的班长，班长啊，班长，班长！
0: 哎呦，
1: 我说你怎么不理我呀？
0: 你不喊班长了吗？你
1: 现在你就是班长，
0: 我又演班长了，
1: 配合演戏嘛。
0: 你倒说清楚了啊！你不是再来，哎，
1: 班长，
0: 哎，
1: 这是我的党费
0: ，
1: 你把它交给组织上。
0: 好，你放心吧。
1: 哎，排长。
0: 哎，我又改排长了。
1: 这是上级的命令。
0: 嗯，
1: 你们赶快行动吧。
0: 好，放心吧。
1: 哎，连长。
0: 哎，这么会儿我连升三级。
1: 这是敌人的江防工事图。
0: 嗯，
1: 你们快走吧。
0: 放心吧你。
1: 哎，鬼子。
0: 哎，谁是鬼子呀？
1: 不是。那鬼子都打跑了吗？
0: 好，这位大喘气，打跑了。
1: 哦，乡亲们呢？
0: 转移了。
1: 啊，同志们呢？
0: 突围了。
1: 和县委联系上了吗？
0: 联系上了。
1: 啊，粮食都藏好了吗？
0: 藏好了。
1: 啊，那地雷。
0: 走吧你。
1: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你这什么感情啊你？
0: 怎么了？
1: 我这都快咽气了，你还跟我犯态度你？
0: 废话，你这100多斤往我怀里一靠挺舒，我受得了吗我？
1: 那不行啊，那得我问明白了，要不然我这眼睛闭不上啊。
0: 哎呦，得，趁着你有这口气儿，有什么话赶紧说啊。哎，嗯，
1: 扶着呢。同志们，
0: 嗯，
1: 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0: 完成了。
1: 我没有完成好。
0: 完成挺好。
1: 我太年轻了。
0: 嗯，
1: 太幼稚了。我们上当了。
0: 怎么了？
1: 在我们内部出了叛徒。
0: 是啊，
1: 你们要提高警惕。
0: 嗯，
1: 坚持斗争。
0: 对，
1: 困难就会过去。
0: 哎，
1: 曙光就在前头。
0: 嗯，
1: 英挺大雄男儿一定要实现。嗯，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是，
1: 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了。
0: 嗯，你这话就不少了。
1: 水
0: 要喝水啊。你少说点不好吗你？
1: 我不行了。祝你们胜利。
0: 小好，
1: 我
0: 怎么又活了？
1: 我还有一个要求。
0: 哎呦，什么要求啊？
1: 我死了以后，
0: 嗯，
1: 你们要把我埋在大松树下。
0: 是啊，
1: 要让我亲眼看到，
0: 嗯，
1: 新中国的诞生。
0: 忘不了。
1: 我实在不行了。永别。啊。
0: 嗯，这回踏实了。
1: 让我再
0: 吓唬人是怎么着你？
1: 让我再看一眼红旗吧。
0: 哎呦，还要看红旗。啊，那儿呢，赶紧看，就那儿呢。啊，快看。嗯，
1: 啊，红旗
0: 啊，
1: 红旗。哎，
0: 这口气总算咽下去了。小猴，还真死了。
1: 我不能死啊！
0: 我说你该死了，
1: 还不到时候呢。
0: 你再不死，我累死了我。
1: 不，我还有重要的话要和你说呀。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呀。
0: 忘不了。
1: 一定不要忘了啊。
0: 绝对不会忘了。
1: 无论如何不要忘了啊。
0: 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1: 别忘了
0: 啊，
1: 给你爹我报仇啊。
0: 谁呀？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0: 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93讲，迦太基与罗马。尽管呢，在不到30岁的年龄，天才军事家汉尼拔就以四场战争彻底消灭了三支敌军呢，但毕竟他面对的是整个罗马共和国，而且这个共和国有着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自信心和政治感召力。在连年不断的胜利之后，汉尼拔发觉自己被围困在刚刚征服的国家之中，因为绝大多数罗马城邦不认可他，百姓呢更是对这位自诩的摆脱罗马人奴役的救星啊嗤之以鼻。他派遣使者前往迦太基，要求补充新兵和给养。可惜呢，这两样东西迦太基都不能送来。但有一个时段，他似乎时来运转了。他的二弟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击败了罗马军团，并穿过阿尔卑斯山前来增援。汉尼拔呢，先是派信使去南方通知二弟前来，并请求另一支军队在台伯河平原啊与他会师。不幸的是，信使落在了罗马人的手里。当汉尼拔浑然不知地等着兄弟赶来时，他二弟的头颅已被装在一个篮子里，滚进了他的营帐。哈斯德鲁巴被清除后，罗马军团重新攻克了西班牙，汉尼拔和马哥被召回国，他只带上15000名精兵渡过阿非利加海，全力组织故乡城市的防御。汉尼拔兄弟离开意大利的消息传到了罗马，所有神殿挤满了向诸神感谢的人们，元老院成员呢也纷纷赶往费边家畅饮庆功酒。这位用持久战支撑罗马度过最艰难岁月的老将，在汉尼拔撤离一个月后，就像蜡烛燃尽一样告别人世，享年72岁。公元前2002年，在北非一个叫扎马的地方，胜利女神无情地抛弃了汉尼拔，他所指挥的人数占优的迦太基军团被在坎尼战役中侥幸逃脱的罗马将军大西庇阿击败。本来呢，双方的战术是各有千秋，战役的进程啊也是异常的残酷，谁也难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说起来呢，汉尼拔的失败呀，只是因为在战役最焦灼的时刻给了对方喘息之机。等追击迦太基骑兵的罗马骑兵返回战场，从背后向苦战中的迦太基军团发起猛攻时，一切都完了。罗马军团以战死1500人的微小代价杀死了迦太基军人20000，俘虏1.5万人，只有汉尼拔带着少数亲随逃离了战场。这是一场军事艺术大师的对决，而击败汉尼拔的正是对他进行了仔细研究、精准模仿、以他为师的大西庇阿。算起来啊，这是汉尼拔平生第一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失败。因为这场大捷，大西庇阿光荣地进入了世界名将行列，并赢得了非洲征服者的敬称。迦太基被迫接受投降条件， 将西班牙让给了罗马。除留下十艘船外，交出全部战舰，50年内偿付10,000塔伦特，约合1100万美元的战争赔款。未经罗马许可，不允许攻打任何国家。扎马战役结束7年之后，罗马不愿意看到汉尼拔东山再起，要求迦太基将他交出来，致使汉尼拔成了无家可归者。在此后的10几年的流亡生涯当中，汉尼拔先后到过几个国家，出于对提供避难地国家的感激，他帮助这些国家打过不少胜仗。但当最后一个国家按照罗马的通牒准备把他引渡给咬牙切齿的罗马人时，他愣住了。毁灭一个人容易，但打败一个硬汉，让他在自己身为不屑的人面前弯下腰来，这才是命运最恶毒的惩罚。于是没等罗马人带着捆人的绳子赶到，汉尼拔就饮鸩自杀了。即便汉尼拔死了，迦太基投降了，罗马人也忘不了汉尼拔这个百年不遇的战神带给他们的噩梦与屈辱。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50年后，罗马杀向迦太基本土，悍然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绝望的腓尼基人在陷入重围、饥饿难耐的情况下顽强抵抗了3年，最终也未能摆脱被征服的命运。50万迦太基人只剩下了区区5万，在围困中幸存下来的少数几个男人和女人被卖作奴隶，城市被付之一炬。据说呢，迦太基城内宫殿、库房和大型军械库的熊熊烈焰一直燃烧了2周。罗马统帅还下令将废墟用犁耕平，以示彻底毁灭，并且极其一本正经地诅咒说，任何企图重建此城的人定遭天谴。此后1000年，罗马人一直在地中海进行战斗性巡航，好比一个地主天天在自家田地里遛狗一样。战争将罗马打造成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但很不幸，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罗马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趋向的夭折，就是许多灾难中的一个。

0: 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94讲，我来，我见，我征服。可以说呀，罗马从一个意大利共和国转变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是突然而惊人的。随着三次布匿战争的结束，罗马进入了一个军事惯性，那就是征服导致了进一步的征服。原因之一，迦太基消失以后，罗马成了地中海头号强国，拥有了压倒一切的力量。原因之二，征服带来了可观的利益，罗马能从每个新行省获得源源不断的奴隶、贡品和战利品。原因之三，挑战与战争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辽阔的帝国疆域相联

譬如马其顿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援助汉尼拔，因此罗马灭掉迦太基后转而攻击马其顿，紧接着呢，与马其顿的战争必然波及与马其顿的同盟国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的。于是罗马人接连吞并了马其顿、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几个小国，然后是没落的塞琉古王朝。如果不是帕提亚帝国足够强硬，罗马的疆域绝不仅仅限于地中海东岸。与汉尼拔齐名的凯撒出生于公元前100年7月13日。这时的罗马已经653岁了，但没有一丁点衰老的迹象。在18岁时，凯撒遭遇了人生最初的考验。身为大将军盖乌斯·马略的外甥，平民派巨头秦娜的女婿，他被罗马独裁官苏拉视为一种威胁。苏拉要求他与秦娜的女儿离婚，但被他断然拒绝了。预期落空的苏拉恼羞成怒，派人前去逮捕凯撒。凯撒只有逃离罗马，经希腊到达小亚细亚。直到四年后苏拉病死，他才回到罗马，第一次见到女儿尤利亚。作为令元老院高度警惕的平民派代表人物，凯撒直到30多岁才出人头地，原因是找到了新靠山，年长6岁的庞培。当庞培扫荡海盗，远征东方时，元老院曾反对将大权托付给庞培，而赞成的只有辩论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和凯撒。随后凯撒找到庞培，两人达成了默契，由庞培帮助凯撒竞选执政官，而凯撒呢，则在当选以后保证庞培在东方的利益。后来凯撒还将22岁的女儿尤利亚嫁给了47岁的庞培。随后呢，凯撒又动员克拉苏入伙，暗中组成了三头政治同盟。凯撒成为执政官之后，以行省总督的身份前往高卢，也就是今天的法国赴任，终于啃下了这块令人头疼的硬骨头，并以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塞文山脉、莱茵河和罗讷河为界，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高卢行省。特别是高卢战争的第七年，凯撒以不足50,000的兵力击破了内侧80,000、外侧260,000高卢人的攻击。仅就数字而言呢，叫亚历山大之神勇有过之而无不及。战后随着他亲笔书写的七卷本《高卢战记》的传播，凯撒也成为了罗马平民眼中百年不遇的英雄。他还在莱茵河上架起了一座结实的木桥，成为第一个跨河攻击日耳曼人的罗马人。最后他乘船渡海造访了英格兰，如果不是后来被迫回到意大利，天知道他会打到什么地方为止。为此呢，庞培深感惶恐，因为东征帕提亚的克拉苏已经殉国了，庞培和凯撒的联姻关系也因尤利亚病逝不复存在了。公元前49年，元老院与唯一执政官庞培合谋，欲置凯撒于死地，发出了元老院最终劝告，拒绝凯撒延长高卢总督任期的要求，命令他撤回罗马，否则将宣布他为罗马公敌。探子来报，庞培已在意大利本土磨刀霍霍，开始征集新兵了。凯撒派代表执政官安东尼也因受到元老院的威胁，从罗马逃到凯撒的身边。而此时凯撒身边只有4500人组成的13军团，要么就地等死，要么拼死一搏，他已经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0: 卢比孔河是意大利北部的界河，按照古罗马规定，凡率军跨过此河者均以攻敌论处。在河边，凯撒掷下了有名的骰子，做出了主动进攻的选择，然后对身旁的幕僚们说，
1: 渡河之后将是人间悲剧，不渡河我将毁灭。
0: 他转过身来，面向全体将士大声喊道，
2: 前进吧，到诸神等待的地方，到侮辱我们的敌人所在之处，孤注一掷。
0: 想必这段话一定引起了七年来与他同甘共苦的罗马老兵的心灵共鸣，将士们报以山呼海啸般的回应，表示愿为凯撒赴汤蹈火。那是公元前49年1月10日清晨，四野一片寂静，朝霞却一般涂满天宇。

随即，十三军团渡过卢比孔河，像一片冲天的怒涛，卷向阴谋的策源地罗马。由于庞培事先毫无防备，事后应对迟缓，加上被围攻城市对在高卢战争中声名赫赫的凯撒表现出狂热的拥护，凯撒军团得以在三天内逼近罗马。庞培两个执政官和元老院共和派元老望风而逃。进入罗马后，凯撒要求剩余的元老院成员选举他为独裁官。同年，凯撒军团顺利征服了西班牙和希腊。如果说意大利是一只伸向地中海的靴子，那么有了希腊才有了第二只靴子，有了西班牙则有了头颅。多亏凯撒，罗马共和国方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欧洲巨人。公元前48年，凯撒军团在法尔萨拉斯会战中击败了庞培军团，并尾随败逃的庞培追到埃及。庞培乘坐的小船刚刚靠岸，就被埃及托勒密十三世派人刺杀了。四天后，凯撒的身影出现在亚历山大里亚，浸泡在香油中的庞培首级和他的金戒指被送到凯撒面前。那一刻，凯撒流下了泪水，是为这位过气英雄的命运而流，还是为已经死去的女儿而流，我们无从得知。此时的托勒密王朝正暗流涌动。公元前51年登基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一位年方18岁的绝代美人。依据埃及王朝的古老传统，她不得不嫁给异母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并且呢，按照老埃及王的遗嘱，两人本应该共同执政，但是埃及艳后野心勃勃，试图独掌大权，两人最终失和，导致托勒密十三世与大臣联合起来，将埃及艳后赶出了埃及。托勒密十三世将庞培的头颅献给凯撒之后，要求凯撒帮助自己除掉姐姐，也就是埃及艳后。他对凯撒说，你也不希望我们这个听话的罗马盟国一盘散沙吧？埃及艳后呢，也没闲着，她一直通过密探来打听凯撒的行踪。当她得知凯撒将要和弟弟结成同盟时，再也沉不住气了。在别人看来呢，埃及艳后，她手上没有军队，身边没有大臣，除了一个高贵的出身，几乎什么也没有。但他知道自己有什么，而且他所拥有的这个资本能胜过一支军队。接下来呢，这埃及艳后让仆人假扮成了商人，他自己呢则脱得溜光，裹进了一个大毛毯。机智的仆人

人躲过了重兵把守的关口，带着这捆毛毯进入凯撒的住处。毛毯缓缓地展开，当那万年一遇的鲜活动体像贫瘠荒原上的一朵绝色鲜花，在浩荡的春风里尽情摇曳的时候，凯撒这个战无不胜的人间英雄立刻失去了往日的骄傲，丢掉了全部的伪装，变得像溺水一样窒息。第二天，凯撒做了姐弟俩的和事佬，促成双方共同执政埃及。但弟弟不满意呀，随后发动暴乱，不出意料的做了凯撒军团的刀下冤鬼。遗憾的是呢，在平息暴乱当中，凯撒军团发射的火箭命中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60多万册图书毁于大火。战后，凯撒与埃及艳后携手登上洒满鲜花、装满美酒的小舟，在尼罗河上整整逍遥了2个月。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王位被恢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埃及艳后。他为凯撒生下一子，取名托勒密·菲罗帕托·菲罗莫托凯撒。凯撒里昂是孩子的昵称，意思是小凯撒。不久，带着俘获美人亲的激情，凯撒发兵征讨破坏协约的潘特斯王。胜利之后，他给元老院写去了一封信，里面只有3个字：我来，我见，我征服。难怪孟德斯鸠评价凯撒说，不论率领任何军队，他都会是胜利者，不论生于何种国度，他都将是领导者。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4: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5: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95讲，我来，我见，我征服。带着俘获美人心的激情，凯撒发兵征讨破坏协约的潘特斯王国。胜利之后，他给元老院写去了一封信，里面只有三个字：我来，我见，我征服。公元前46年，凯撒率军返回罗马，举行了长达10天的凯旋礼。在仪式上，最负盛名的凯撒军团反复齐声高喊着一段话：快藏好娇妻呀，罗马市民们，我们来了秃顶的银棍。啊，一指半秃顶的凯撒。听到士兵们善意的调侃，围观的罗马市民忍不住哈哈大笑，而凯撒只能用手捂住自己的秃头。公元前45年，埃及艳后应邀前往罗马，以第一夫人的姿态住进了台伯河对岸的凯撒私人宅邸，还常常像孔雀一样神气十足地招摇过市。凯撒在罗马为他建造了一座祭祀其祖先的神庙——维纳斯神庙，并且把埃及艳后的黄金塑像树立在女神旁边。按说呢，凯撒也该知足了，因为美女、权力、名声，该有的他都有了，但他向来以血作酒，不醉不休。他认为现有体制仅元老院就有600名议员，不仅意见难以统一，政策的出台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随着罗马地域的持续扩大，体制的效率性上升为国家的首要因素。他决定把600人的元老院共和制改成一人做主的帝制。改革一经拉开，声望已经高耸入云的凯撒就被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授予了终身独裁官，享有了伟大总指挥称号，被尊为国父，有权在平时穿紫色披风，将月桂冠作为日常配饰，在元老院会议上座次高于执政官，拥有元老院会议的首席发言权，拥有对公职人员的任免权，且公民大会不能否决，有权在普通货币上加刻他的肖像，建造以凯撒的宽容为名的神坛。凯撒已成为事实上的帝王，尽管他一再声称，我不是皇帝，我是凯撒，但这场改革对元老院利益的损害是致命的，因此带来的反抗也同样致命。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应邀前往元老院，但他的第三任妻子卡尔普尼亚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她试图阻止丈夫，甚至还给埃及艳后捎信，请她把丈夫留在家中。正如凯撒所说，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其实呢，在妻子规劝他之前，他事先已经得到了警告，说有人要在15日谋害他，但他仍然拒绝带上卫队。安东尼也在清晨得到了有人要行动的消息， 赶忙跑到元老院阶梯上阻挡凯撒，可预谋者捷足先登了，在召开元老院会议的庞培剧院前找到了凯撒，并把他领到了剧院东侧的大回廊。就在大回廊里，悲剧发生了。参与刺杀凯撒的共有14人，刺杀主谋有3个，分别是他的情妇塞维利亚的儿子，被他高度信任时任大法务官的马可斯·布鲁图斯，马可斯·布鲁图斯的妹夫时任法务官的该尤斯。

卡西乌斯，马可斯布鲁图斯的堂兄弟，凯撒的手下爱将和绝对亲信德奇姆斯布鲁图斯。当看到两个布鲁图斯

0: 凯撒身上共有23处箭伤，致命的一箭来自于前胸。临终，凯撒不愿将死后的惨状展示于人，于是用中国产紫色丝绸披风裹住全身，倒在手下败将庞培素相的脚下。凯撒被杀后，马可斯布鲁图斯宣称，我爱凯撒，但我更爱罗马。当凶手们手提血淋淋的短剑走出元老院时，和他们预料的欢呼场面相反，看到的只是表情冷漠、目光焦虑的人群。在一片惊慌失措中，辩论家西塞罗证明自己是唯一表现出果敢的人。他气宇轩昂地走上元老院讲坛，把刺杀行动誉为共和思想的一次胜利。他说，你们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你们完成了不仅是罗马最伟大的行动，而且也是人世间最伟大的行动。但很多人不认同他的看法，尤其是一般民众，因为被害者是罗马的保护神，是罗马市民心中永远的偶像。
1: 日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0: 第96讲，第一顺序继承人。凯撒遇刺的噩耗传到凯撒宅邸，他的妻子卡尔普尼亚当场晕厥。当天下午，三位忠心耿耿的奴隶潜入庞培大回廊，将主人的遗体偷了出来。凯撒的亲密战友安东尼首次公开了凯撒的遗嘱。在遗嘱中，凯撒指定姐姐的三个孙子为继承人，其中他的生外孙盖乌斯·乌大维·图里努斯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了凯撒1/4的遗产，自动成为凯撒的养子，并改用凯撒家族的姓氏，财产赠给全体罗马市民，每人300塞斯特斯银币。凯撒在台伯河西岸的几座庭院捐给国家作为公众场所。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遗嘱中写道，如果乌大维放弃继承权，德吉姆斯·布鲁图斯是第二位顺位继承人。不仅如此啊，这个刺杀凯撒的主谋与安东尼是遗嘱执行监督人和凯撒未来孩子的监护人。当确认了遗嘱内容，德吉姆斯·布鲁图斯面色异常，沉默寡言。他也因此被公认为恩将仇报者，受到了罗马市民的无情攻击，并在避难途中被高卢居民擒获，脑袋被切下来送到了罗马广场的讲坛上示众。罗马市民纷纷前往参观，一边向那个脑袋吐唾沫，一边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个人是全天下最没有人性的人，就是他背叛了像他父亲一样的凯撒。遗嘱公开后，最失望的莫过于埃及艳后了。当时呢，他与他和凯撒的私生子小凯撒正住在罗马。按说呢，像凯撒这样的敢做敢当的伟岸男人不会不承认私生子的。他之所以在遗嘱中只字未提，或许认为跟自己保持距离反而是对埃及艳后母子最好的保护。然而呢，埃及艳后没法理解凯撒行为背后的深意，于是但

这孩子秘密乘船返回埃及，永远离开了这块伤心之地。遗嘱中关于赠给市民银币和将庭院捐给国家的内容，在市民当中引发了轰动。3月18日，人们在罗马广场为凯撒举行了盛大的火葬仪式，而后仪式变成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大批人群前去捣毁了刺杀凯撒者的住宅。第一继承人乌大维，他虽然年轻，也不是气象专家，但是哪朵云彩能下雨，他心里清楚得很。公元前43年8月19日，乌大维当选执政官，随即撤销元老院关于安东尼和凯撒的骑兵长雷必达为国家公敌的法令。随后呢，乌大维主动降低姿态，与安东尼和雷必达秘密地结成了后三头同盟，带兵进入罗马。11月28日，后三头公布了黑名单上的16名要犯，直接参与刺杀的14人和一直为刺杀叫好的西塞罗兄弟，300多位共和派元老被杀，西塞罗的脑袋被钉在了罗马广场讲坛上示众，刺杀主谋马可斯·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则逃往东部。公元前42年，后三头在腓利比城以西击败了共和派军团，共和派军队两统帅之一的甘尤斯·卡西乌斯阵亡，另一位统帅马可斯·布鲁图斯侥幸活了下来。忠诚的部下劝他向东逃亡，以图东山再起。一个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面对部下的劝说，马可斯·布鲁图斯选择了自杀。他说：逃亡？是啊，但是这一次我选择用我的双手。战后，后三头瓜分了罗马共和国，乌大维具有罗马西部，回到罗马，安东尼具有罗马东部，前往埃及，而雷必达只获得了西班牙行省和阿非利加行省。在消灭了共同的敌人之后呢，也就是从三人握别的那一刻起，乌大维与安东尼之间的权力斗争就开始了，而雷必达呢，则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安东尼与乌大维的争斗，并得以善终。按说呀，每一个竞争者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励精图治，积攒人气。年轻的乌大维就是这样做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年轻英俊的安东尼已经掉进了和凯撒一样的玫瑰色陷阱。最大的靠山凯撒被杀以后，埃及艳后开始寻找新的猎物了，并用相似的手段色降了安东尼。公元前37年，安东尼与埃及艳后正式结婚了，公开宣称要把地中海世界的东半部分赠给埃及女王及安东尼与她所生的子女。消息传到了罗马，激起了罗马人的强烈不满。乌大维趁机大肆渲染，并一再说安东尼越来越像个埃及人而非罗马人。公元前32年，乌大维将安东尼的遗嘱公布于众。安东尼在遗嘱中肯定了小凯撒的合法性，明确将罗马东部省份传给克利奥帕特拉7世。这一重磅炸弹一经抛出，再次引发罗马人的公愤，他们一致决定剥夺安东尼的一切职权，宣布他为罗马公敌。同时，罗马市民宣誓向乌大维效忠。矛盾不可调和，只有责任。

日决斗。公元前32年，一场决定罗马未来方向的战役在希腊西海岸的亚克星角拉开。屋大维的260艘战舰与安东尼埃及联合舰队的200艘战舰展开对决。故事很快见出分晓，安东尼战败逃往埃及，在埃及再战再败，最后自杀。埃及艳后还想苟且偷生，她深信自己的魅力能让屋大维像此前的凯撒和安东尼一样就范。39岁的她和33岁的屋大维见了一面，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忧郁的美女，淡妆素抹，体照轻纱。但当他看到屋大维冷漠的眼神，并且得知屋大维对他的关怀主要是为了把他作为俘虏在罗马凯旋队伍中展出时，他授意两个女仆把一条毒蛇放在无花果的篮子里，瞒过罗马哨兵，偷偷地送给自己。蛇用毒牙帮他结束了传奇的一生。在埃及艳后的子女当中，只有17岁的小凯撒被屋大维无情地杀死，而他与安东尼所生的三个子女都平安无事。因为对于屋大维而言，凯撒只有一个。安东尼和埃及艳后之死，使屋大维扫清了通向权力和荣耀巅峰最后的障碍。公元前30年，他被确认为终身保民官，公元前29年获得大元帅，也就是皇帝的称号。公元前27年被元老院赐封为奥古斯都，公元前13年成为大祭司长。明明成为皇帝了，但是他却谦虚地自称罗马帝国第一公民，也就是元首。罗马共和国寿终正寝，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罗马帝国诞生了，凯撒的帝国梦由他的第一继承人实现了。

0: 精彩，快乐就听101。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揽日月，观宇宙，与天地精神往来。养生主，齐物论，化蝴蝶逍遥自在。东瀛老师讲庄子，带我们走进庄子的智慧人生。

0: 第十一讲，千里马的痛苦。
1: 我们都知道伯乐，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马说》中的这两句话道出了伯乐的重要，让今天的我们还在佩服伯乐的智慧。与难得的千里马相比，伯乐的慧眼更少，只有伯乐才能够发现赏识千里马，给他驰骋的空间，施展才华的舞台。如果没有伯乐，就算你是千里马，也只能在破烂的马厩里独自饮泣。寻常人都以马遇见伯乐为佳话，伯乐已经成了慧眼识人的代名词。但是庄子却不这样认为，在庄子的眼里，伯乐是千里马的罪人。庄子《马蹄篇》里就讲到了千里马的痛苦，说马的蹄可以踩踏霜雪，毛可以抵御风寒，马吃青草，喝清水，翘起脚就跳跃，这是马的天性。可是到了善于相马的伯乐出现，就坏了。原来是自由自在、随意蹦跳的马，伯乐剪他的毛，削他的蹄，又给马套上了马龙头，扎上马缰绳，把他们关进马棚，

这样一折腾，马便死去十分之二三了。他还不让马吃饱，不给马喝水，用皮鞭威胁着，叫马这样奔那样跑，马就被折腾的死去大半了。借助千里马之死，庄子说明了马气伯乐而生，人守本性而活的道理，告诫人们永远不要自毁天性。这样我不由想起了美国的超验主义作家亨利·戴维·梭罗，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然天性生活和思考的人，那种选择真心的勇气令人佩服。梭罗他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可以从事许多优越的社会职业，可是他却摆脱了一切剥夺他时间的俗物。1845年单身直影拿了一柄斧头，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美丽而宁静的瓦尔登湖畔的山林中独居了两年。他把自己和瓦尔登湖融为一体，专心致志去体验林间湖上的景色。瓦尔登湖的美引起了他许多心灵上的共鸣，他把这些体悟记录下来，这就是被后人公认为独一无二的散文名著《湖滨散记》。《湖滨散记》的写作距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梭罗把瓦尔登湖的纯净和澄明的月光永远留给了我们。在现代文明的逼迫下，人类离恬静的大自然已经越来越远，取而代之的是嘈杂、焦灼、浮躁和不安。可是人毕竟又是自然之子，崇尚自然、向往自然之心难泯，所以梭罗的《湖滨散记》便更被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了。这是人顺应自然而为的最好实例。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也是亚洲第二位获得此项殊荣的作家。他笔下的世界充满了美丽和梦幻，但是他的现实生活却恰恰相反。他从幼年起就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即便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也无法挽救他孤寂的灵魂。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受盛名所累，陷入俗世的重重重压，他不善于推脱，又不知道如何解脱，终于在获奖之后的第四年自杀，给人们留下了永远的遗憾。物贵天然，人贵自然，刻意雕琢可能美丽，但已失之于生动。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才是最佳境界。强求而不自然的东西往往很别扭，就像邯郸学步，因为失去自然本真而贻笑大方。做好人也同样应该顺其自然，不必刻意与谁相同，也不要刻意与人不同。比如雷锋穿过的衣服是补了又补，而我们今天学习雷锋精神则大可不必如此，学习他生活简朴却追求精神上的富有才是我们应该做的。现代网络社会，各种社交软件的方便使得人们都有越来越广的人际交往，越来越多的人情世故，越来越大的朋友圈，却也都不由自主地离天然越来越远，对真正的生存乐趣越来越茫然。人们羡慕孩子的本真，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用单纯的心完成简单的愿望。成年人常常给真诚戴上面具，多了些虚伪的客套。朋友明明已经臃肿不堪，却笑着恭维生活真好，您的状态真好。领导明明做错了，却默不作声且一一照办。同事明明烫发难看，却说挺新潮的，挺好。不经意中，你的真心在流失，虚伪一步步占据了你的心灵。生活中的我们常常需要庄子的当头棒喝。自然自在是人生最美的风景，拥有它，你会生活得更快乐。我想，现代社会之所以急乎天然，追求本真，无非是希望找回一些力量，让人情人性恢复它天然的坦荡与柔和，激发更多的人间真情和美善。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一切最美好的都是最真挚的。很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曾以童真之心创作出美丽多彩的作品，像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组曲》，德彪西的《儿童天地》等等，都表达了孩子们的幻想。大艺术家们的心充满了纯净天然，只有能保持自己自然天性的人才是精神的伟人，也才会是永远快乐的人。这样的人心中有超然的大智慧，又有一双能够正视现实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人不惧怕清贫，他安贫乐道，精神充盈。这样的人也是参悟了自然之道、人生之道，返璞归真，也是最能享受人生的人。只有宁静而聪慧的心灵，才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上不经意间被忽略的美好。当你声名日盛，金钱愈多，恋情正浓，会被生活中的种种琐碎牵扯得疲于奔命时，别忘了找一点空闲，让心灵宁静，去体悟自然，顺自然而为吧。有一句诗说得好，海蓝给他自己看，真诚也是如此，它不是华丽的装饰。

也不是故意和做作，而是最自然而然的一种情感，在你心头蕴积着，它朴素的流露出来，就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温暖。庄子用千里马的痛苦警醒着我们，不要为了世俗的外在的所谓标准轻易改变自己，而应该顺应自然。但庄子所讲的顺应自然，不是消极的顺从自然，而是顺应激发自己天性中最精彩的一部分，绽放出最大的光华，同时不被自己已知的知识所局限，对这个世界的未知充满兴趣，你就是能自己成就自己的千里马。

0: 览日月，观宇宙，与天地精神往来。养生主，齐物论，化蝴蝶逍遥自在。东瀛老师讲庄子，带我们走进庄子的智慧人生。第十二讲，无为游刃人生。
1: 庄子生活在动荡纷乱的战国时代，他那渴望自由的心灵对那样的时代必然有很多不满。他认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能自得其乐，其实就是对于现实过于黑暗污浊的一种强烈的觉醒与反弹。而正是因为目睹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自然。他认为，要挽救人类的幸福，就要返回自然，归于朴素，也就是无为。庄子把既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又了解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真人。真人处处与自然环境协调，叫做与天为徒；而无视自然规律，随心所欲，一意孤行的人，就是与人为徒。这种人注定是要失败的，最终也逃不过大自然的惩罚。庄子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我们来学学他的无为之道吧。庄子说，山林中的野鸡求食不易，走十步才找到一条虫，走一百步才找到一口水，但他还是不愿意被关到有水有食物的笼子里。虽然在笼子里身体不再劳累，也没有了其他动物的威胁，更不用担心风雨雷电的突袭，而且不愁吃喝，羽毛光亮，但精神上却比不上在野外自由。真正懂得养生的人，不会因为追求物欲的享受而付出自由的代价。庄子主张顺从天道，抛弃人为，过滤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美好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忘掉诚心、机心、分别心。我们都经历过孩提时代，那时候饿了就哭，吃饱了不闹，绝无贪求的欲望，爱父母、亲同伴，厌恶大灰狼，绝无虚饰和矫情，瞪大眼看世界，不懂即问，不会就学，全无功名利禄之念，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自然天性。我们常说，一个人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小孩子能快乐的原因，并非那时遇不到难过的事儿，而是因为小

小孩子能够及时把痛苦放开。成年人严肃，但是患得患失，当然常常会感到心灵的沉重。孩子没有控制世界的非分之想，没有驾驭他人的野心，没有对生命权势的热衷，也没有害怕失败的恐惧焦虑，他们的快乐是真正无所挂碍的自然的快乐。可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次次的挫折和摔打却使我们渐渐失去了儿童的淳朴和天真。我们害怕贫穷，因而我们不再仅以满足自身需求为度，有了奢望。我们渴望成功，因而会常常恐惧失败而无法随心任意。我们必须意志坚强地面对人生的一切，因而慢慢学会了不动声色，硬起心肠。我们常常被功名利禄、权势、地位这些人造的幻象所欺骗，甚而甘受他们的曲遣。我们失落了自己的本真，同时也失去了无所挂碍的自然的快乐。清代诗人龚自珍写过一篇《病梅馆记》，说人们将梅树的枝条扭曲，追求的是一种病态的美。原来在文人画家的心目中，梅花以曲为美，以疏为美，但是他们自己又不便对种梅的人直言，于是就暗通关节，让其他人来转告花农，让花农们把梅树的主枝砍掉，养其旁枝，再把直的枝条弄弯，一头文人画家的那种孤僻之瘾。因为这样弄得江浙之美皆病了。作者面对自己所购置的300盆病梅，足足哭了3天，决心要为梅花疗伤，并愿尽毕生的精力来治疗江浙一带的大量病梅。龚自珍对梅树的爱，正体现了庄子无为自然的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庄子的哲学是最贴合他们内心深处隐微的部分的。在儒家的规矩严整与佛家的禁欲严峻之间，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它是率性的，是顺应自然的，是反对人为的束缚的。我们中国古代文人对退隐生活总是情有独钟，因为他们了解恬淡实在是人生的另一佳境。只有真正有智慧有胸襟的人才能够享有。阮籍、陶渊明、李白、曹雪芹等人都是这样的智者。假使世外有一双无形的眼，在俯视人间的财货名利之争，看见人们把这些当作欣赏与拥有，甚至为了私利与私欲，对美好的大自然横加伤害，而不知放眼整个宇宙的奥秘神奇，那他将会如何悲悯人们的愚昧呀？这无形的眼就是道家的眼。儒家给我们热情，引我们奋发有为，道家却给了我们境界，教我们超然。这种淡泊与超然会使人的胸襟宏大，尽管置身于红尘中，却能够时刻腾身出来，站在红尘之外看红尘。用这样的胸襟去做事，才不会被私利与私欲所诱惑，也才能够实至名归，自然而然地登上事业的高峰。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那些为人类社会做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那些隐喻世界的艺术大师们，都是非常的谦虚有教养。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舍、冰心，都是在不断追求真知又保持虚怀若谷品性的人。

0: 历史很长，人生很短，宇宙很大，人很渺小。如果为了蝇头微利去自寻烦恼，为荣辱得失去厮杀，迷失了为人的本性，丧失了做人的乐趣，空来人世一遭，岂不是很傻？庄子就是我们超越世俗的引路人，让我们的精神从凡尘的纷扰中飞升，让我们的心灵在俗世的喧嚣中宁静。抛弃红尘的一切喧杂，让心灵宁静。当宁静使心灵敞开窗口的时候，自然才是可以亲近的。这时从玻璃上反射着滑落的一抹夕阳，几滴钻入窗隙的雨珠，一只在树尖上欢叫着的麻雀，甚至是墙缝中的几丝杂草，都能够成为不是风景的风景。它们以单纯的姿态打动你，使你惊异于自然的平和宁静。它们没有外在于人的观赏距离，或说它们都是充满灵性的，就栖息于你心灵的窗下。你难道不想静下心来听听它们无言的诉说吗？这就是庄子所倡导的无为的人生境界。
1: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红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新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要讨论涮羊肉？国务会议在人们的印象中讨论的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新中国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主动谈起涮羊肉口味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发生在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召开第六次全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毛泽东发表带有国家基本政策性和方针性的讲话。期间他突然抛出这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始创于清朝的餐饮业老字号东来顺以美味的涮羊肉驰名中外，而那段时间实现公私合营的东来顺涮羊肉口味却发生了变化，羊肉经过改造变得不好吃了等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人民日报还就此刊发长篇报道提出现实问题，这些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根据实地调研结果作出回答，我们轻易地改变了他的规矩。陈云分析说，原来东来顺的涮羊肉是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的肉相当嫩，现在山羊也用，老绵羊也用，冻羊肉也用，涮羊肉 怎么能好吃？此外，原材料进价不合理等因素也导致肉质下降。陈云还说到另一家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不好吃了的事例。接着他提出解决办法，比如私营工商业公司合营以后，应在一个时期内维持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还要对统购统销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毛泽东闻言作出指示，要羊肉必须好吃，烤鸭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老字号的品质和特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很快，相关部门通过保证特殊原材料供应、贯彻优质优价政策、补充切肉工人和改革工资制度等办法，恢复了东来顺、全聚德等老字号的优良品质。关注到涮羊肉、烤鸭变得不好吃了之类的小问题，中共领导人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调整方针政策，可以说是民有所呼，国有所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利民之事，毫末必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更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心。无论是对中华老字号的传承保护，还是让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稳稳当当，还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实践，都显示着鲜明的民心之向，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更续前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1: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2: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圣贤故事，学中华文化，品民族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来继续学习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最近呢，我们一直都在三字经当中跟大家谈论到的是励志的内容
2: 啊。是的，
1: 那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如囊萤如映雪，
2: 家虽贫学不辍，
1: 如负薪如挂角，
2: 身虽劳犹苦卓。
1: 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是苏老泉二十七，
2: 始发愤读书籍，
1: 彼既老犹悔迟，
2: 而小生已早思，
1: 若梁浩八十二，
2: 对大庭魁多事，
1: 彼既成众称义，
2: 而小生已立志。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苏老泉这个指的是不是苏轼的爸爸？
1: 嗯，是的，这个苏老泉呢，他是字明允，他是号老泉，所以叫苏老泉。
0: 哦，他好像有两个文学方面都有成就的儿子，除了苏轼以外还有一位。
1: 是是，他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苏轼，那家去这个儿子呢是苏辙。他们三个人的文章啊都是非常的出色。后来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三。三个，
0: 对，唐宋八大家一共有八个名家，那其中呢苏家占了三个，一个是父亲苏洵，那么还有两个就是苏轼和苏辙了。
1: 我们来看啊，他们的成功绝非偶然。我们来看他的父亲哈，苏洵呢，他自己能够好学，一念觉悟呢也带动了整个家庭的这个学习的氛围。好，我们这里看一下这个苏老泉27时发奋读书集，说的就是鼓励我们要早点立志学习。
0: 哦，他是27岁开始立志的，是不是之前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没有开始很用功的去读书啊？
1: 这个苏老泉，也就是苏洵啊，他在27岁之前就没有认识几个字。
0: 哦，
1: 在27岁的时候呢，他的哥哥呢中了进士。他从那一年就觉得自己学得太少了，所以他就决定呢自己要努力好好学习。
0: 哦，受到了哥哥中进士的激励，看来是。
1: 是他做了很好的一个准备哈，总共准备了一年。
0: 哦，
1: 一年以后他就去考试，结果是那个名落孙山。
0: 哦，
1: 名落孙山之后他也不气馁，他觉得是自己之前没有学好，准备的也不充分不够。所以他把自己以前所学的诗文呢都把它烧掉了。
0: 哦，
1: 然后他沉潜下来而认真的学习，花了5-6年的时间。
0: 哦，
1: 就是一直在学问上哈去深入的研读。那到了这个5-6年之后，他再提笔写字哈，这个一下笔就是1000多字哈。

0: 级啊，确实是没有像我们这个幼年哈，还有青年的时候，这样的有时间，有这样充裕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要求也非常的严格。
1: 哦，
0: 他的儿子呢也看到父亲呢这样的勤奋好学，也受到榜样的
1: 感召，
0: 感召也是在激励着他的儿子呢好学。那他后来呢就带着这两个儿子呢一起去了京城，
1: 哦，
0: 然后去考试，三个人都考中了。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0: 当时的大文豪欧阳修，非常的赏识这父子哈，三人。那当时他把这个苏洵的文章啊，还推荐给宰相啊，叫韩琦，那是韩琦当宰相。
1: 哦，还把那个苏洵的文章推荐给了韩琦。
0: 当时这个宰相看了也非常的欣赏，这时候他的名声呢就在京城啊一时大作。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啊。
1: 也就是说，我们有了家有了孩子的人，如果再发奋努力读书，也是可以有所成就的。
0: 是，还是有所成，还有给孩子会做好榜样。
1: 对，最关键的还会利益到孩子，因为孩子看到我们父母亲这么大年龄了，还在用功的学习和读书，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0: 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读书没有早和迟，但是呢，也意识到呢，早点读总比晚点读要好。
1: 好像后面下面这句话要讲了一个人读书读得更晚了，是吧？若梁浩82，
0: 对大庭魁多士，说的是梁浩。梁浩本身他经历过后晋，他生在五代的后晋，然后呢又经历过后汉后周。但是他去考试的时候都没有考中。都没有考中呢，他在家里呢也是这个成家立业哈，或者他的五个儿子呢都已经登科第了，可以说他五福俱全了。然后到后来他还是呢继续去科考，在82岁的时候，也就是宋朝的时候，宋朝宋真宗的时候，他呢考上了状元。在殿试的时候，很多的读书人都在殿堂里面，这里说到这个对大庭魁多士，就是当时这个皇上在前面问问题，他跟着皇帝，他能对答如流，独占鳌头。
1: 哦，这么大岁数了还可以独占鳌头。
0: 是所有应试者的第一名。所以他当时呢这个可以说气宇轩昂，真是表现得太好了。但当时这个他自己也很感慨。就写了一首谢恩诗吧。说明的一个意思是说自己在什么时候开始读书哈，他立志想要好好的这个学习。但是到后来呢，他得中了之后呢，看看旁边的人，同龄的人了，想想这个读书哈，确实是有谁会想到呢，龙头竟是我这个老头。
1: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真的就要像这里面讲的了，笔记成众称意，别人都对他的这个这么大年龄还能在朝廷上表现这么好而感觉到称奇。
0: 是，
1: 而小生一立志，那我们还比他年轻很多，是晚辈，
0: 是
1: 更应该及早立志了。
0: 对，我们要立志能够苦读，像总会成功有成就的。像年轻的话没有什么表现，但只要坚持到底，我相信有一句话叫大器老成哈，这个活到老学到老。
1: 对，
0: 当然也有知识无尽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有所成就也能够报效国家。
3: 教育界自

0: 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
1: 看到这两个故事之后啊，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2: 嗯，
1: 在晋平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春秋时期哈，
2: 嗯，
1: 那时候呢，这个晋平公70多岁了，
2: 哦，
1: 他就很想再读书哈，
2: 嗯，
1: 他就问他的这个乐官叫师旷，
2: 嗯，
1: 啊，他就问师旷呢，他说我已经70多岁了，我还想读书，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2: 嗯，
1: 那师旷就对这个国君说，他说那您就叠上火把读书吧。晋平公很生气啊，他说哪有臣子这样戏弄国君的？然后这个师旷说，我哪敢戏弄您呢？我是说，如果是这个少年的时候呢，就好好学习呢，就好像刚刚升起的太阳一样，它是朝气蓬勃的。
2: 嗯，
1: 但是呢，在这个中年的时候开始学习，就好像，这个太阳在这个正中，正中的光芒一样，它是非常的这个旺的哈，
2: 嗯，
1: 很光明的样子。但是呢，到了暮年哈，晚年的时候学习，就像什么一样呢？就好像这个在风中要点上蜡烛一样。但是他后来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晚年的时候点上蜡烛来读书呢，总比什么好呢？总比这个在黑暗里没有任何的灯光指引，在那里摸索好。
2: 就是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读总比不读强。
1: 学习哈，学习好了以后呢，这个更加的明智。
2: 嗯，
1: 那当时这个国君听完了以后，他很受启发。
2: 哦，
1: 他说你说的太好了。其实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真的学习，无论在哪个阶段都可以坚持，而且都可以让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品性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提升。
2: 嗯，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古人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开始立志读书，最终都是有所成就的。
1: 嗯，
2: 我们今天的人呢也可以学习他们。好像我知道好多老年人从退休以后开始上老年大学，来圆他们年轻的时候不能读大学的梦。
1: 是啊，有些老人家在老人大学里面学习哈，有的这个学书法，还开那个书法展，
2: 对，
1: 有的学国画，你看画出来的一幅画非常的生动，
2: 对，
1: 真的是给我们呢，这些晚辈做好了很好的榜样。
2: 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是专门读书的这个阶段，比如说正在读小学、中学或者大学，一定要抓紧时间，利用我们专心读书的这个阶段，做好我们学习的事情。
1: 新加坡有一位叫许哲女士哈，她是这个一直呢在从事着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她现在是110多岁了，但是她在照顾着比她小几十岁的一些老人家，那她这个读书的这个过程也可以给我们做好榜样，她20几岁呢才开始读书识字，是班级里年龄最大的一个学生，
2: 哦，
1: 然后她是在47岁的时候学护理，做护士，学了8年，然后最后呢，他为他以后照顾老人呢，奠定了基础。他69岁的时候学瑜伽，100多岁啊，那个身体还非常的柔软，
2: 好像还有很多年轻人向他来学习瑜伽。
1: 是，他后来呢，都被称为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宝。
2: 这个老人家他说他晚上要是读到特别好的书，可以不睡觉，也不会瞌睡，第二天还是很有精力去帮助别人。
1: 我们来看一个人心存善念又有颗好学的心哈，总是心显得非常的清净，就如平静的湖水一样，
2: 所以他才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能量，总是很有精力。
1: 是
2: 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啊，当我们心里呢始终是感觉到非常快乐的时候，而且呢总是念念想着帮助他人的时候，我们的精力会非常的旺盛。
1: 是，
2: 那许哲女士的好像她年轻的时候做的活也都很重，但是她也是一直在坚持业余时间里学习，真是如饥似渴的学习。

0: 他人生受到的波折也比较多，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像您刚才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是服务人群，就是去帮助很多受苦受难的人。他第二个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
1: 对，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奋斗不止。好，听众朋友，让我们向我们的古圣先贤们，这些非常勤学而最终学有所成的人们表示敬意，也让我们自己励志向他们学习，能够做到像他们一样的勤学，并且能够体验到学而时习之的快乐。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易经当中有一句被广泛应用的话，作为对自己或者他人的勉励之词，这句话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确，无论想在世界上安身立命，还是想实现宏图伟志，都需要我们自己奋发图强，自立自强。接下来呢，我们给您讲一则西晋时期祖逖恢复中原的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
3: 与智者的约会。
2: 西晋的时候啊，司马家族的统治极其腐败，致使国力衰弱，北方匈奴趁机入侵，打败了晋军主力，攻陷了晋都洛阳，俘虏了晋敏帝。匈奴对晋敏帝百般羞辱，最后杀了他。在匈奴的统治下，百姓的生活更是水深火热。这时，一位名叫祖逖的爱国志士发誓要收复失地，拯救苦难的百姓。他和好朋友刘琨住在一起，每天凌晨鸡鸣之时，两人就起床练剑，无论酷暑严冬，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就这样，他们练就了高强的武艺，磨砺了坚定的意志。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史称晋元帝。东晋朝廷苟安于江南一隅，并没有收复失地的意图。祖逖为此十分焦虑，他专程赶到建康求见司马睿，要求领兵北伐，恢复中原。司马睿没有办法拒绝祖逖的要求，就任命祖逖为豫州刺史，可是却不给他一兵一卒，只拨给他1000人的粮食和3000匹布，要他自己招兵买马，建立军队。虽然得不到朝廷的全力支持，可是祖逖并没有放弃北伐的决心。他带领几百名志愿北伐的壮士渡江北上，船到江心，祖逖敲着船桨， 大

0: 声地发誓，北伐如不成功，我祖逖绝不再踏入这条大江。随行的人听了祖逖的豪言壮语，一个个热血沸腾。过江以后，祖逖一边召集人马打造兵器，一边与敌人作战。中原的老百姓给他们送来了粮草，军民同心协力，浴血奋战，祖逖很快就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土地。
1: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听众朋友，讲完了祖逖的故事，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学习孔老夫子的一段经历。有一次呢，孔老夫子生病了，他的弟子子路很是着急，于是呢，就去为孔子求神。孔子后来听说了，就问子路：我听说你为我求神去了，有没有这回事啊？子路回答他：有这么一回事，老师。孔子说：要是这样就能让我不生病的话，那么我在神面前已经求了很久了。在《论语》中还有一句话：子不与怪力乱神。也就是说，孔子平时不谈这些鬼神的东西。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这就是我们的圣人，他对鬼神之事避而不谈，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要依靠自己，而不是靠烧香拜佛就能解决。听众朋友，法国的作家雨果曾经写道：我宁愿靠自己的力量打开我的前途，而不愿求有力者的垂青。只要一个人是活着的，他的前途就永远取决于自己，成功与失败都只在自己的身上，而依赖作为对生命的一种束缚，是一种寄生状态。英国的历史学家弗劳德说：一棵树如果要结出果实，必须先在土壤里扎下根。同样，一个人首先需要学会依靠自己，尊重自己，不接受他人的施舍，不等待命运的馈赠。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成就。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

0: 听得张。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4: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5: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6: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4: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5: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6: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让我们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共同来学习三字经。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嗯，三字经的解读呢已经接近了尾声，到下半部分我们都是在谈励志方面的，因为这是一部蒙学经典，所以它其实是说给刚刚读书的小朋友们听的，
2: 也有是给小朋友们听，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看完了以后

0: 也蛮受激励的，
1: 嗯，
0: 特别是刚上面的读到的这个苏老泉27哈，
1: 嗯，
0: 当时27岁的时候接触这个传统文化，就感觉，嗯，哎呀，看来我还不是很吃，我继续努力呢，嗯，还是能够追赶得上的，所以在那时候就也是抽时间努力的学习，我想这个也是苏老泉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的作用吧。
1: 对，看来也激励了我们现代的于老师。
0: 是，
1: 那我们上一期除了谈到了好学的苏老泉以及他两个特别有名的儿子唐宋八大家当中的苏轼和苏辙以外呢，我们还讲到了另外一个人啊，
0: 嗯，还讲了一个叫梁浩，
1: 嗯，
0: 哎，
1: 还有一个叫梁浩的人，
0: 嗯
1: 嗯，他也是在很大的年龄开始读书，后来呀，在朝廷里面，在众多的读书人面前，结果呢，应对皇上的问答流利自如，
0: 嗯，
1: 而被人们称赞。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提到哪几个人呢？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三字经》的内容。
0: 好，
1: 寅八岁能咏诗，
0: 密七岁能赋棋，
1: 笔引物。人称奇，
0: 而幼学当孝之。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寅八岁讲的是谁呀？就能够作诗了。
0: 哎，他这里说的是两个小朋友哈，
1: 嗯，
0: 一个是祖寅八岁，一个是李密七岁，
1: 哦，
0: 那祖寅呢这个八岁就会吟诗，
1: 哦，
0: 那李密呢七岁呢就能以下棋为题做一首诗，
1: 哦，
0: 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聪明，每个人见了他呢都说这个啧啧称赞哈，
1: 嗯，
0: 真是很神奇。那我们作为求学的小孩要晚辈，
1: 嗯，
0: 也应该向他们效仿和学习。那这个祖寅呢他是北齐人，
1: 哦，
0: 祖寅很小的时候他就能背诵这个诗经和尚书，
1: 难怪八岁就能作诗。
0: 对，能够诵唐诗300首，啊，不会作诗也会吟诗
1: 啊，所以就能够写出这么好的诗。看来我们小的时候背诵的这个童子功是要练就的。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那他12岁的时候就入太学读书了，就像我们现在说的
1: 大学了。
0: 哎，太学就是京城里面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清华北大哈，
1: 嗯，
0: 我们心目中的这个很有名的大学，就在这里面读书了。
1: 哦，
0: 但是他读书啊，因为他学问非常的好，他被老师还选为助教。
1: 哦，这么厉害啊！
0: 12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神童了，
1: 嗯，对对对，
0: 嗯，12岁还可以为他的这个学长们讲这个尚书，他讲授尚书呢也是讲得非常的好，
1: 嗯，
0: 那他因为非常的爱好读书啊，
1: 嗯，
0: 从早到晚呢也是手不释卷，
1: 哦，
0: 那他的父母呢怕他读书过于劳累了，
1: 嗯，
0: 所以晚上的时候把他所有的这个火种哈，就是说能够让他点的油灯啊什么都把它收起来，
1: 嗯，不想让他有照明的东西看书，
0: 哎，让他晚上早点休息。
1: 对，
0: 那他也很聪明，他就等他那个父母睡着了，他自己呢就用床单呢把窗户呢蒙起来，棉被衣服把窗户掩住，
1: 嗯，
0: 以免呢光线外露，然后自己呢也藏了一些灯火哈，
1: 嗯，
0: 等他父母睡着了他继续用功。
1: 哦，真是太用功了这个小孩，后来怎么样，成就如何？
0: 那这里还记载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他因为太过于用功啊，晚上用功过度，
1: 嗯，
0: 早上起来晚了，
1: 哦，
0: 赶到学校的时候呢他随便拿了一本书就赶到学校，
1: 嗯，
0: 那赶到学校的时候正好轮到他要讲尚书，
1: 嗯，
0: 他又拿了一本书看，哎，这本书不是尚书怎么办呢，
1: 嗯，
0: 他就把这个书放在桌子上，然后呢不慌不忙开始讲背尚书，然后他讲完之后下来了，
1: 嗯，
0: 他的老师和同学过去一看，奇怪，他这个桌子上放的不是尚书，但是他讲课的这个内容一字不落，
1: 哦，
0: 就是跟尚书的原文的内容一字不落，
1: 已经全部记到脑子里了。
0: 哎，尚书可以说已经牢牢的印记在他的脑海里面了。
1: 哎，我们古人的记忆力怎么会这么好啊？
0: 我想他们的心思很单纯，
1: 嗯，
0: 受到外界的影响也比较少。 而且呢这个定力哈，像您刚才说的他的个童子功啊，这个是非常好、嗯、
1: 对对，
0: 马步扎得很稳很稳健
1: 看来这个地基很重要，不管是做什么基础很重要。

0: 是有了定功之后啊，他读什么都很专注、嗯、那你看他读书就没有让父母这么的操心哈、啊、督促、嗯、他就自己主动的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他很清楚。
1: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2: 哎，那现在的家长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该说了，现在的时代为什么像这样的孩子很少了呀？
0: 也有一些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定力哈，
2: 嗯，
0: 就是在于他周围的一个环境的给他的一个创设，就无异于他学习影响他注意力的东西呢尽量那个
2: 少一些，
0: 嗯，对他的身心成长没有作用的我们就不呈现在他面前，这样的也是一个父母要做好孩子的一个护持哈。
2: 哦，其实现在可能是信息太多了，而且孩子玩的东西看到的东西都是眼花缭乱的，所以他心就静不下来了。
0: 是他过去的生活也是比较简单
2: 对、
0: 嗯、朴素，所以对他们来说一种注意力也不会被其他的东西所牵扯。
2: 对，
0: 嗯，祖寅后来就做了这个秘书监著作郎，
2: 嗯，
0: 这个官职也算是一个就是专门整理一个经典典籍的一个郎官，当然他是在国家单位里来做的。
2: 哦，
0: 嗯，
2: 好像后面还讲到了一个密七岁，
0: 他说的是唐朝的李密，
2: 嗯，
0: 小时候也很聪明，当时呢这个唐玄宗选神童选到了这个李密的舅舅，
2: 嗯，
0: 他李密的舅舅也很小那时候，也是位神童，是叫袁半谦哈，
2: 嗯。
0: 唐玄宗就问袁半谦，他说除了你这么聪明之外呢，你看您旁边还有哪一位也像你一样聪明，
2: 嗯，
0: 这个袁半谦就说舅舅的儿子啊李密他才7岁呢，他这个聪明才智啊远远超过我。
2: 哦，就是给皇上推荐了李密。
0: 哎，当时这个皇上呢就说马上传李密来见我哈。
2: 嗯，
0: 当时李密到了现场的时候，看到皇帝呢正好跟丞相张悦在下棋。
2: 哦，
0: 在下棋，这里不是说那个能
2: 复
0: 棋吗？
2: 对，
0: 嗯，这个时候呢，皇上就说，就让张悦呢来出一个考题给他。那张悦就起了一个题，就是关于下棋的，你来做一首诗哈。
2: 嗯，
0: 那说那怎么做呢？那张悦就说道：“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您看一下，他是说方呢就像这个棋局一样，圆呢就像棋子、
2: 嗯、
0: 啊，棋子就是圆的嘛。
2: 嗯，
0: 动的时候就是棋生了，这个棋在这个棋盘中在发挥作用。那静的时候就棋子就放在那里，好像没有发生作用，死死的放在那里了。
2: 嗯，
0: 那叫这个李密呢来做一下这样的事。
2: 哦，
0: 他就马上就对上了，他说方如形意，圆如运志，动如成才，静如得意。
2: 哎，这些我都听不懂啊。
0: 他就说方方正正，就好像一个人呢在很有原则有道义哈。
2: 嗯，
0: 就圆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在运用自己的智慧，
2: 嗯，
0: 那很圆融啊。
2: 对。
0: 哎，那如果动呢就好像在这个运用自己的这个才能，
2: 嗯，
0: 在发挥作用啊，服务人群哈。用我的理解呢哈，那静呢就好像怡然自得。他这个诗一说出来，这个玄宗听了很高兴啊，
2: 嗯，
0: 也很惊奇，
2: 嗯，
0: 马上就赐他一个紫衣哈，
2: 嗯，
0: 还给他官做。
2: 哦，
0: 李密啊，7岁的时候，李密呢，
2: 嗯，
0: 他后来做了这个

0: 明宗、肃宗、代宗，还有德宗四朝的宰相，唐朝唐玄宗之后四朝的一个宰相，哎，我们来成为国家的重臣。
1: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 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2: 我们国家在80年代也有很多的尝试，想在国内发掘一些神童，然后早早的让他们选到大学里去读书。但是呢，后来的结果好像并不是特别好，就是很多人在成年以后，智力呀，包括他们的各方面的行为啊、举止、为人，使得他们的综合的成就并不是特别的高，好像也没有太多优于常人的地方了。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觉得神童是不是过早的把他们开发出来了智力，其后呢反而就不太好了。
0: 可能在培养的方向有，我们也可能比较全面的进行哈。我们来看一下他在后来看到那个唐玄宗曾经对这个他们的家人说过，好好的培养这个孩子，让他有所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不会宣扬他的其他的才能，而是在于这培养他的德性哈。一个有才的孩子呢，必然是这个在品行上呢，还需要从小到大这样的一个培养，也一个熏染，这也是很重要。那我们也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叫商仲永，
2: 是仲永也是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神童的天赋，
0: 他很厉害呀。他家里世代务农，5岁的时候他突然向他父亲说，我想要这个笔墨纸砚。他家里从来没有这些东西呀。
2: 对呀，
0: 他的父亲就向邻居要了这个笔墨纸砚，他拿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
2: 对，
0: 所以乡里人都很惊讶，拿去给那个秀才看呢，看了还觉得他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哈，都各个称奇呀。后来他的父亲呢，就成为很多人的座上宾哈，应该说是请他父亲来做客。后来呢，他父亲呢也带着他到乡里呢去炫耀啊，
2: 去表演啊，
0: 表演呐、啊。
2: 对，
0: 因为人家会给他父亲钱。到了12岁的时候，12、13岁的时候，他的才华就跟他以前就相差了很大的一段距离。到了20多岁的时候，跟常人没什么区别了。所以我从这一个故事里面也看出来，一个人呢，就是在培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如果他有比别人更超出来的才华的话，应该爱惜，然后呢，让他继续学习，
2: 而且要收敛才智，我觉得。
0: 是，还有敛才，还有这个帮助他呢，在其他方面进行德行方面进行扎根。
2: 对，首先父母亲呢也要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带着孩子出去炫耀啊，来扩大自己的社交面，带来个人的一些物质方面的实力。
0: 这如果是用炫耀或者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样的父母呢，那样反而会贻误了孩子的这个成长还有他的前途哈。
2: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让我们通过古人的这些例子，有很多呢在三字经里提到的，向他们来学习。当然这个话说起来可能很容易，但是现在现实的社会可能孩子家家户户都比较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可做的事情诱惑实在是很多很多。电脑游戏啦，电视啊，各种各样的节目啊，那孩子又少，家长又不能整天陪在孩子身边。
0: 是啊，
2: 所以说我觉得从大环境上来说，不如古代的人学习环境那么清静， 这是一个大的挑战。
0: 所以我们的家长还有一些长辈啊，其实

0: 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是非常的辛苦的。
1: 对，我们也要有更多的智慧，怎么样创造一个让孩子共同来学习圣贤文化，就比如说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些精髓，来培养孩子定力啊，形成一个小小的社区，让我们很多孩子在这里一起来成长。
0: 希望呢周边所有的朋友呢都有一个意识呢，为我们的这些将来的栋梁哈，创设一个更为亲近哈，更为这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环境。
1: 好的，我们共同来呼吁和期待。再次的感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呢，某个人的一句话令你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这个人呢就是你的贵人。有的时候啊，某人的举手之劳帮你卸掉了重负，让你轻装上阵、信心百倍，这个人呢也是你的贵人。还有的时候，某人不经意间的一个提示，让你豁然开朗，有如神助，这个人就是你的贵人。不可否认，贵人的出现总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转机。人生中一切从困厄到顺利的转变，都将随着贵人的出现而发生。凭借贵人的帮助，事业会拨云见日，逐步走向成功。在人生陷入困境时，何不花点精力找一找我们生命中的贵人。下面呢，我就给您讲一则吕不韦的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
3: 与智者的约会。
1: 战国末期的名相吕不韦，开始的时候啊，只是一个商人，他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做生意。有一次呢，他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做买卖，遇到在赵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但是因为安国君讨厌异人的母亲夏姬，因此异人被送到赵国充当人质。赵国由于与秦国交战，于是十分轻视异人，所以异人的处境有些困窘。而吕不韦却从商人的角度看到了异人身上的价值，认为其货可居，于是就与他结交。经过几次交往，两人成了好朋友。当时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他不知道到底哪一个儿子好一些，所以一直没有立太子。有一天，吕不韦去找异人，问他想不想回到秦国。异人说，我做梦都想回去，可一来我没办法回去，二来回去了又能做什么呢？吕不韦说，我会想办法让你回秦国，而且还要让安国君立你为太子。异人听了十分感动，就说，如果真能让我当秦国的国君，我就让你当丞相。 吕不韦于是先用重金贿赂了安国君的妻子华阳夫人。

0: 的姐姐，进而见到了华阳夫人。吕不韦送给华阳夫人许多珠宝，并竭力劝说没有生过儿子的他认异人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并通过他要求安国君派人将异人接回秦国，改名子楚。后来安国君即位，也就是秦国的孝文王，他在位时间很短，没有多久王位就传给了子楚，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三年之后秦庄襄王死了，吕不韦就扶持太子嬴政即位，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秦始皇。当时嬴政只有13岁，一切国事都由吕不韦把持，嬴政称他为上父，吕不韦的权势达到了顶峰。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净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净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净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净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净河，网址www.51cjh.com。
0: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吕不韦的故事。不得不说，吕不韦是异人生命中的贵人，而华阳夫人是吕不韦生命中的贵人。异人借吕不韦的力量重返秦国，当上了国君，吕不韦也借华阳夫人的力量完成了心中的计划，扶植异人当了国君，并将秦国的大小政事悉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各路大咖都挺身而出了，希望把嘻哈这个热点搞起来。听到孔令奇的 Real Life。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陪你听了一首周杰伦，现在这首是他的音室，他的睫毛。 Molly 说他很喜欢， Molly 是一个萌妹子。 Molly Molly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3: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4: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上周回来陪你听蛋宝和李英红合作的歌《夜聊》。蛋宝他的歌的好处就是，如果你肯定他的歌词创作，你会在当中找到共鸣。如果你并不在意这一切，那也没有关系，光听这个 bassline 也够了。
3: 两个日子的交界，气氛比较迷幻，晚上醒着早上睡我比较习惯，没有目的的夜车需要陪伴，在音乐和咖啡填不满的夜晚，渲染着光，

说恨，我吐舌说怎么，你说别多问，我说真的很生气，不然去泼粪，这只是丢出一个梗，不算太过分。你说靠腰是想听爆料吧，我说不妨说出来当治疗。你说但一是你好，我戴起眼镜说你好，这是我们第二次

那的今年四点之后有点饿，在天亮之前我讲话有点色，但色的有点，有时互开玩笑试探底线，有时把暗示藏在问题里面。聊到激情过后动物会感伤，我说激情过后，我说张清芳，所以这么爱做，我们是伤心帮，你说伤神帮，把爱过才伤心帮。

不能早起聊。你说不管什么都可以找你聊，但我说我在吃夜宵，你说你也要。当撒娇成了制约就没解药，有时候好给笑，即使隔天要早起，在脑里试了盘算还是要找你。逃避着断了联系的各种可能，说到底产生了依赖却没有责任，话说的深情流露的真

0: 嗨，你说刚刚去哪儿？我说我都在。你说在干嘛？我说在偷菜。你说先洗个澡，我说拜托快。你说要睡了，眼睛睁不开。你说别太想我，我说 I won't cry。 你说月亮加太阳，我说 night。 你改了状态，好像在说爱。
1: 你即将要经历的是一场熟悉的意外。为什么这样说？好像在哪里听过，但是又和从前完全不一样的相遇。林忆莲的老歌，但是是现场乐队摇滚版。

这也是我最爱的一个版本的《为你我受冷风吹》，跟从前的钢琴版相对比起来，不管是配器给你的情绪，还是他自己处理的音色，都多了很多很多的坚定和无所谓。来自顺子的月光，我是 baby。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55集。
6: 秋月小姐是我们大清国的一朵花啊，这大清国是谁的？是我们爱新觉罗家的呀，这您就明白了吗？哎呀，咱自个儿家花园里的花儿，我不上心谁上心呢？
7: 要这么说那倒也是这理儿。
8: 好了，费子爷，庄掌柜的，我们走了，咱们后会有期。
9: 伊万说完，搂着秋月亲热地离开了，费子爷则是无限惋惜。
6: 哎呀，糟践了。
7: 什么糟践了？
6: 这么漂亮的女人落到了洋人手里，这不是糟践了？哎呀，我要是早知道杨献姬被贬，能让那洋人抢了先吗？
7: 我听说呀，秋月小姐在秦淮河的时候，伊万先生就已经惦记上了。不过呀，那个时候秋月小姐可没看上他。
6: 得了，哎，眼不见心不烦。哎呀，咱不说他了。哎，伙计，这刚才秋月小姐买的是哪种时间呢？
10: 贝子爷，是这种。
6: 哦，嘿，高雅，秋月小姐好品味呀。
7: 栓子，给贝子爷包几袋。
6: 哎，不必客气，庄掌柜的，这时间精巧华美，别具一格，您是在哪儿印的呀？
7: 我们有荣宝斋的铁套座，自个儿印的。
6: 自个儿印的？那能不能也给我印点，我出画稿。
7: 您是打算用还是暗投亲供啊？
6: 两种都要。
7: 这个贝子爷，如果不是成批的印，那可就贵了。您瞧瞧，正经的豆瓣拱花

0: 生意复杂着呢。
1: 不就是多花点银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贝子爷在皇亲国戚当中的号召力还是很强的，要是这条路子走通了，这铁草座将来那可就又有了生财之道了。哟呵，哎，只要是您不在乎银子，那荣宝斋就能给您印出全北京最好的诗笺。
1: 庄掌柜的，您没蒙我吧？
0: 您可以先差人打听打听荣宝斋的铁套座啊，然后您再做决定。
1: 要真像您说的那样，这往后我可就长期在你这儿印时间了啊。
0: 行啊，您放心吧。
2: 离启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伊万两人都在忙着收拾行李。秋月显得心神不定，抱着一摞衣服从里屋出来，放进客厅一只装了一半书的箱子里。伊万正在从书架上搬书，见状过来帮忙把衣服放进了另一只箱子里。秋月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伊万，伊万把他搂进怀里。
3: 亲爱的，圣彼得堡是个美丽的城市，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们还可以到欧洲去旅行。
4: 我们去了圣彼得堡还能再回来吗？
3: 如果你愿意，我们随时可以回来。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去张家告别了。
2: 伊万对张家的感情其实是复杂的，但为了秋月他也就不计较了。在张家的客厅里，张理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一再嘱咐秋月，
5: 往后有空就回来，这儿就是你娘家。嗯，
4: 谢谢。
5: 伊万先生，秋月到了俄国，人生地不熟的，你得多护着她，可别让她受委屈了。
3: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她完璧归赵。
6: 嘿，什么叫完璧归赵呀？伊万先生，您这个成语用的可不对啊。
4: 他呀，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多了。秀玲啊，姐姐求你件事儿，在方便的时候拜托你去趟方林院，找找杨大人的坟，待我尽份心意。
6: 好吧，我答应你。妈，伊万先生，我想和秋月姐单独谈谈，你们不介意吧？
3: 没问题，我到外边等一会儿，你们谈吧。
2: 伊万说完转身就出去了。张理事欲言又止，随后也走出了房间。张幼林凝视着秋月，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滴落在胸前。
4: 秋林，你别说了，姐姐知道你要说什么。
6: 姐，能不走吗？
4: 恐怕不能。对不起啊，秋林。
6: 姐，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4: 你是个男子汉，理应比我坚强。别想那么多，先把伤养好。
6: 秋月姐，你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难道我在你眼里永远是个不懂事的弟弟吗？
4: 不，秀林，你很好，真的很好。可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姻缘往往是一瞬间就铸成了，错过的永远不会回来，铸成的也再难改变。秀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6: 我不信命，我要改变命运，一切都是可以重新开始的，关键在我们自己。我
4: 别说了，我会给你写信的。
6: 我再问你，你必须回答我，你爱伊万吗？
4: 秋林，我看过一本书叫《石头记》，那书上有一句话让我永远忘不了，叹人间美中不足亲芳心，纵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
6: 啊，姐，你还忘不了杨大人？可他已经不在了。
4: 我的心也跟他一起走了，留下的不过是一副躯壳吧。圣彼得堡很遥远，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说实话，

0: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秀林，我们姐弟俩在此别过，你多保重。
1: 秋月说罢转身含泪离开。张幼林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眼泪泉水般涌了出来。城外黑暗之中，一行七人快马向京城方向驶来，为首的人是霍震西，他心急如火地用鞭子抽马。
2: 呀，快快呀，这马怎么跑这么慢呢？
3: 恰恰，霍爷您别着急，这向文川走的是官道，咱们走的是小道，我算计照咱们这么追，差不多能在他到京城之前赶上的。

0: 宝山，浓眉大眼，身材高大魁梧，是霍震熙的手下。
1: 一定要截住向文川，干掉他。要是他向朝廷告了密，我们举事的计划就全完了，多少人头都要落地呀。
2: 霍爷，您放心，姓向的他跑不了，有我们几个就够了啊，您不必亲自追赶。
1: 不行，事关重大，我也一定要亲眼看见他死了才放心。就算是姓向的已经进了九门提督的大门，咱们也要杀进去干掉他。驾！
0: 黑三儿不知从哪儿喝得醉醺醺的，正拎着酒葫芦哼着小曲儿，从小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突然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黑三儿一惊，隐身在一棵大树后面向小路上张望。
2: 叫叫，
0: 只见一个回族打扮的中年人正骑马狂奔，不时惊恐地回头张望，此人正是向文川。
1: 驾！
0: 霍震熙和几个随从手持马刀在后面策马狂追，距离越来越近了。马宝山晃动着绳索，突然猛地甩出，索套准确地套住了向文川，把他从马背上拽下来，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随后霍震熙下了马，一步一步逼近向文川，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将短刀顶在了他的胸口。
1: 向文川，这回看你还往哪儿跑，你这个败类。
2: 霍爷饶命，霍爷饶命。
1: 姓向的，上次你以怨报德，诬陷我下了大牢，我可以不计较，那毕竟是你我的私人恩怨，这回就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了。我只问你一句话，为什么要向官府告密？
2: 霍爷，以前的事儿是我对不起您，可这回我劝过首领，就凭咱们这些人和手里的家伙，跟朝廷作对是死路一条啊，我们没有一点成功的希望，可是没人听我劝呢。
1: 姓向的，在你死之前我把话和你说清楚，照理说人各有志，我们不该勉强你参与这件事。我知道想造朝廷的反，没点胆量是不行的，你若想不干，完全可以向首领讲清楚，兄弟们绝不会为难你。可你竟然想去告密，用弟兄们的性命去换赏钱，这我就不能饶你了。
2: 秦相呢，你知道官府里有我们的人，怕走漏消息，所以特地到京城来告密，多领点赏钱，是不是？
3: 霍爷，弟兄们，你们饶我一次，下回我再也不敢了。
1: 小子，没下回了。
0: 霍震熙一刀捅进了向文川的心窝，随后猛地拔刀，鲜血飞溅，向文川的尸体倒在了地上。此时藏在树后的黑三吓得一激灵，赶紧闪身躲进了树林。霍震熙听到响动，警惕地朝黑三藏身处看了一眼。
1: 弟兄们，此地不可久留，撤！
0: 众人翻身上马，迅速消失在夜幕中。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听说你曾找过我，我没有见你，只是怕见了面后会更难过。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56集。张山林办事儿总是拖拖拉拉，自个儿张罗着要去何家道谢，可一拖半个月，他还没动窝呢，倒是让何家碧先找上门了。那天下午，张山林和张幼林约好了去买蛐蛐，可张幼林的腿不给劲儿，还没走到胡同口，伤口就开始往外渗血，只好又折回来。对玩的事儿，张山林是向来不含糊，这不明摆着蛐蛐是买不成了，他起急冒火，看着张幼林在床上疼得呲牙咧嘴，又心疼又生气。
2: 得嘞，咱张家到底出了个大英雄，洋人一进城，连老佛爷和皇上都撒丫子了，就咱张大少爷抄着枪杆迎上去，打没打着洋人不好说，反正张大少爷的腿是伤了，也不知道是自个儿打的是洋人打的。
3: 大叔，你就别挤兑幼林了，有你这么当叔的吗？
2: 我挤兑他了吗？我那是夸他呢，咱们幼林可不像他那没出息的叔，人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4: 哎呀，这可没办法，我可比不上我们家长辈儿啊，我们家长辈儿那就是个英雄嘛。嘿，好嘛，好几个洋兵啊拿着枪追着打，我叔呢在前面拎着鸟笼子腾挪闪展，这枪子儿嗖嗖的，愣是挨不着我叔的身呢。这到家一看，您猜怎么着？嘿，这笼子里头啊那两只蓝电客啊还没睡醒呢。
2: 哼，你还别损我，你可得京城打听打听，当时那阵势，谁敢拎着鸟笼子上街？也就是你叔啊，有这个胆儿跟洋兵斗闷子，换个人早尿裤子了。
1: 在张山林看来，这是件一辈子都值得夸耀的事儿。人活一世，这种惊险的场面又能赶上几回呢？他很快就把刚才的不快忘了，掀开蛐蛐罐的盖儿看了看，凑到床边开口。
2: 幼林啊，你瞧咱这血壳青多凶啊，根本用不着鼠须探子，只要一打开盖儿，他老人家就开牙了，爱谁是谁，上去就是一口，上次差点把我手指头给咬了。
4: 啊，这么凶啊，我瞧瞧，哎呦，还真开牙了。哎，叔儿，这血壳青的产地在哪儿啊？
2: 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吗，在昌平十三陵，当年咸丰皇上还派太监去十三陵一带收购蟹壳青呢，后来就成了规矩，历任的昌平县令都把蟹壳青当作贡品送到宫里。
1: 张山林正说到兴头上呢，佣人就带着何家碧和环儿走到了房门口。
5: 太太，何二小姐来了。
3: 啊，
5: 何二小姐，听说你从乡下回来了，正要到府上道谢呢，大劳你先登门了，快进屋坐吧。
6: 张叔、伯母，我路过这里，顺便看看张少爷。
4: 何小姐请坐。
6: 哎，张少爷还有养蛐蛐的雅兴啊。
4: 嗨，瞎玩呗。哎，我说叔，上次您拿来的那只白头青背，它的产地是哪儿啊？
2: 扬州，那可是有名的治恶虫，也是上好的贡品。
4: 叔，这只蟹壳青让给我吧。
2: 你想得美，我这只蟹壳青是花了5两银子淘换来的，你想要就便宜点给你，7两银子怎么样？
4: 你还要赚点啊？
2: 那当然了，要不然我吃饱了撑的，你要不是我侄子，我至少卖10两，不信你就瞧着，买主要不打出活人脑子来，我给你当侄子。
3: 你听听这爷俩，越说越不像话，当叔的

0: 没点长辈呀，当侄子的更是没大没小。
1: 伯母，这是我请的一位老大夫配的药，熬出来给少爷外敷上，听说很有效的，您试试吧。
0: 秀，谢谢你了。
1: 那我就先告辞了。
2: 随后张李氏把何家碧送到了大门外，看着他笑吟吟地上了马车。
1: 伯母您请回吧，我改日再来拜访。
0: 哎，你一定来啊。
1: 哎，好。
0: 那天送幼林回来也没在意这小姑娘，今儿个一细看长得眉清目秀，还知书达理的。给幼林做媳妇儿倒是不错。
2: 那边马车里何家碧刚坐下就问环儿，
3: 听说咱家那个养马的老王是个带蛐蛐的高手啊？
4: 好像是，他不光是自己养还卖呢。上次我看见他在什刹海那儿摆摊，摊上摆着一溜蛐蛐罐。
3: 哦，那你回去告诉他我要买他几只蛐蛐，只要是极品价钱贵点没关系的。
4: 哎，小姐你也想养蛐蛐？
3: 我可没这个兴趣，不是张少爷喜欢吗？他喜欢我就给他买。
4: 你可真宠着他，他喜欢什么你就给他什么。那要是他喜欢大象你也给他买？
3: 那当然了，只要他喜欢。
4: 小姐你最近有点走火入魔了。
3: 哎，你闭嘴。
2: 环儿老实地闭上了嘴，虽然他家小姐嘴上严厉，可眼睛里的笑意却怎么也掩盖不住呢。这一天庄虎臣正在荣宝斋后院的北屋里对账，宋栓领进来一个应聘做雕刻师傅的中年男人进了门。
5: 啊，这是我们庄掌柜的。
6: 哎呀，庄掌柜的，这里很不好找啊。
7: 您请坐。听口音您是徽州人，贵姓？
6: 啊，免贵姓黄，是徽州歙县裘村黄氏家族的后代。
7: 哦，那黄先生是名门之后了。
6: 啊，沾点祖上的余音。
7: 黄氏家族了不起，那可是徽派雕刻的领军人物啊，从明朝正统年间一直到现在400多年里边，那可是人才辈出啊。我想想啊，黄应祖雕刻的环翠堂远景图，黄云光的徐文长平北西厢记，哦对了，还有黄光宇的万壑清音，这都是雕刻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呀。荣宝斋能有黄氏家族的后人加盟，那是我们的荣幸。来，您请喝茶。
2: 庄虎臣把这位黄先生当贵宾，可哪知这位的牛吹大发了，他是不是黄氏家族的后裔单说，就他那两下子顶多也就算得上是中等。荣宝斋铁套做手艺最好的王师傅给父亲奔丧，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答应贝子爷的诗笺才刻了几张，又不能给耽误。庄虎臣求财心切，凭着对黄氏家族的信任，没顾上摸摸黄先生的底儿，就把余下的贝子爷的活交给了他。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庄虎臣忐忑不安地来到了贝子府，跟着徐管家进了书房。贝子爷这会儿正聚精会神地临摹一幅画，抬头看了一眼庄虎臣。
8: 你稍等会儿啊，我把这两笔画完。
5: 庄掌柜的请坐吧。
2: 庄虎臣摆了摆手凑到贝子爷身边，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7: 哟，南唐董源的山水图，难得难得。
8: 这是乾隆爷的藏画，我从宫里借出来的。
7: 您临摹的很有功力，这要是把这纸做旧了，基本上就可以乱阵了。
8: 雕虫小技而已，我爱新觉罗。

0: 本是马背上的家族，弯弓骑射才是看家本领。哎呀，这游戏汉末不过是一种消遣，让你见笑了。
1: 消遣尚且如此，要是您专心致志，那恐怕又要出现一位大画家了。
0: 哎，你过奖了。
2: 贝子爷说完，把毛笔放在笔架上，然后拿起画挂在墙上，后退了几步盯着看。
0: 先是康熙之子允禧，乾隆之子永荣，我现在蹲位了。那个在绘画上真是有造诣的。哎，这庄掌柜的，你不是来跟我谈话的吧？
1: 贝子爷，请您过目。
2: 贝子爷接过庄虎臣递来的一叠诗笺，翻了几页就扔案子上了。
1: 您觉得怎么样？
0: 线条僵硬，死板，毫无生气可言，和我的原作差远了。庄掌柜的，这就是你说的荣宝斋印出来的全北京最好的诗笺吗？
1: 贝子爷，您再往后看看。
2: 庄虎臣说着，从案子上又拿起诗笺，翻到了王师傅刻的那几张，双手奉上，然后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0: 嘿嘿，这个嘛，哎，差不多。
1: 我今儿个来呀，就想和您商量商量。您要是不急着要，您呐就容我些日子，等王师傅回来给您重新做，您看行不行？
0: 行啊。
2: 贝子爷把诗笺还给庄虎臣，然后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精美的图册递给庄虎臣。庄虎臣接过一看，又是一惊。
1: 石竹斋笺谱？哟，这可是豆瓣拱花印制的精品杰作呀，早就有耳闻，嗨，只是无缘相见呐。精彩，精彩，太精彩了。
3: 想收听吴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寄无限希望于青年，他关心青年，热爱青年，被一代青年视为良师益友。李大钊为什么如此热爱青年？他是怎样引导青年与青年相处的？他又是如何身体力行领导学生们投身到政治运动中？而作为一名父亲，他又是如何用行动来教育年轻的子女呢？为您讲述青年的挚友与导师李大钊。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主权丧失，军阀割据，民权旁落，杀机四伏。知识青年们在面对毫无起色的社会状况，无不对自己的人生观产生了怀疑，进而引发出逃离现实、厌世的情绪。此时，李大钊著名的《青春》这篇文章应运而生。这篇直接面向广大青年的启蒙文章，正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篇文章介绍了李大钊喜欢青年，把希望寄予在青年身上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身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在李大钊看来，这种独特的优势就是不轻易与境遇、时代、经验妥协，是坚韧而活泼的精神所有者。李大钊同时把他对青年的期盼上升为一种准则，那就是青年应该持续不断地通过自我革新、自我否定，以谋求进步，摆脱名誉、金钱带来的束缚。只有这样的青年进锐之子，才可以埋葬濒临死亡的国家，迎来青春中华的诞生。这种充满辩证的思维，激发着青年们重新拾起希望和斗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不仅写文章激励青年们，同时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声望，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诞生在五四期间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会员最多的时候将近百人。毛泽东、邓中夏、张闻天等都曾经是学会的成员。这个团体目的在于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在其中团结进步青年们，让他们产生普遍的联系，并且积极引导他们寻找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早年，李大钊曾经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不仅写文章宣传主义，同时也利用自己的教工身份，在1920年创办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虽然当时会员大多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但同时也招收其他的进步青年，甚至外省念书的学生们也可以成为通

训会员。就这样，在李大钊指引下，很多成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假期或毕业以后开始早期建党活动，让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对青年的教育扩大到党内，他有计划地把年轻的团员党员训练成干部，还有一些同志被选送到国外，另一些则被安排进党组织内部训练班。这些青年们不仅壮大了北方的革命力量，同时也不断地注入南方，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发挥着作用。当时李大钊的一篇篇革命宣言登刊见报，李大钊的名字也因此被广大青年们所熟知，很多不满旧社会压迫的有志青年都希望能够认识这位精神领袖。刚到北大任职的李大钊总是用诚朴谦和的态度去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还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在大家眼中，李大钊冬天一棉服，夏天一布衫，圆圆的脸上架一副眼镜，两撇浓浓的黑胡须，长者风度之下没有半点娇官之气，商量鼓励的语气更像是对待朋友，而深入浅出和讲话充满哲理往往给人以启迪，所以很多同学称他为一间师友。1920年，李大钊受聘成为北大的教授，从此他以讲台为阵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而我国大学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进行讲授，就是在北大从李大钊开始的。他先后在政治系、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同时还在师范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兼职授课。李大钊上课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讲课条理清晰，经常联系中外历史进行佐证，极具说服力。同学们在课堂上也很踊跃，经常有学生因为没有座位而站立听课。学贯中西、思想新颖的李大钊，正是青年学生们向往和追求的榜样，于是呢，对他深为敬仰，自然地团结在他身边。李大钊最欣赏的就是富有朝气的青年，有些学生家境贫寒，但是非常有志气。李大钊不仅给予学生们精神上的启迪，也经常在生活当中资助他们。他经常替新生当保人，给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费，甚至为他们垫付学费，而且从不考虑对方是不是有偿还能力。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学费就曾经由李大钊垫付。中共早期党员罗昌龙刚到北大时需要教师千张拒保，人生地不熟的罗昌龙前往红楼寻找李大钊表明来意之后，李大钊并没有多加询问，随手签名盖章，并且嘱托罗昌龙说，你们南方同学来京上学很不容易，如果还有像你这样急需签章的同学，你可介绍他们直接来找我。短短几句话让罗昌龙感到非常温暖。革命家秦德军年轻时来到北京，穷途末路之时受到李大钊帮助，他被安排进上海平民女校工作部做工，有时开不出工资，李大钊就给他10块银元作为生活费，还曾经带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向他介绍革命思想，引导他逐渐成为一名革命女战士。受到李大钊帮助的还有毛泽东，他被安排为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在京生活费才有了来源。解放前夕，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入北京时曾经提到李大钊，他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早期党组织成立以后，经费拮据，李大钊从工资当中拿出80元来充当经费，有时连家中的夫人赵任兰也感到生活窘迫。中共北方区委成立以后，活动经费缺口特别大，很多学生党员都把自己的部分助学金交付给党组织，还有一些学生捐出了自己的稿费，还有的学生交出在补习学校教书赚的工资。

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者，党组织的经费大多由李大钊收集，而活动场所也大多是李大钊的办公室。但是呢，在他身上找不到半点家长制作风，他从来不因为自己职务高就把繁琐的工作压下去，也从不会因为自己见多识广而不重视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建党之初，北京的党组织当中大多数是青年党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李大钊对青年干部的使用大胆放手，对他们安排工作时也大多是让他们放手去干，不要有太大负担。这种谦和的态度让大家都很喜欢与他相处，而这种民主的作风让北方党组织得以快速发展，而且很难找到宗派气息。当时有许多青年团员党员们千里跋涉来到北京接受党组织的安排，而涉世未深的他们有时对指令难以接受。每当此时，李大钊对他们往往语重心长，而不是简单的采用命令式的口吻。1922年，28岁的包惠僧从武汉来到北京接受新任务。为了在京汉铁路开展工作，李大钊委任包惠僧去交通部任职，叮嘱他说不能向反动派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这让从来没在官场活动过的包惠僧啊特别为难。李大钊看出了他的想法，叮嘱说，惠僧啊，我们做党的工作是为了革命，搞劳动组合的工作也是为了革命。今天我们有机会打进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工作，还是为了革命啊。李大钊还细数了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多认识人，多了解事，从实际生活当中认识世界，还可以为党的活动做掩护。他安慰包惠僧说，目前的交通部长为人还算正直，没多少政客气息，而且工作主要是在铁路上，不会受到太多监视的。这一番话感动了包惠僧，他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在京汉铁路各段以及沿途的工厂都建立起了党的工作据点，让工人运动得到了发展。1925年，年仅17岁的李运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苏联学习，但是他错过了前往苏联的船只。李大钊看出了他的失望，就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运昌啊，现在黄埔军校有人在北京招生，我觉得你去投考一下吧。不明所以的李运昌流露出了犹豫，李大钊向他阐明了学习军事的重要意义，就是要让党的军队打破军阀的统治，进行国民革命。李运昌联想到老百姓受到军阀欺压的情景，又被李大钊的话深深打动了。后来李运昌形容当时的场景时说，我看到李大钊先生热情而深切的目光，我感到他把对革命的热情和对青年人的期望融化在一起了。李运昌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一直留在南方组织农民武装，工作非常努力，因为他时常想着不能辜负李大钊的期望，在下次见面时一定要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作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革命家，李大钊号召青年直接行动。身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满腔热血地号召学生们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当时在北大读书的罗章龙就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五四运动中真正起推动作用的就是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可以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同学。这些青年将李大钊看作是自己的领袖。第一次示威结束以后的当天晚上，学生领袖们来到李大钊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当天的情况，而这里也成为了学生领袖们制定行动计划的会议地点之一。李大钊还积极跟各界联络，努力地将单纯的学生运动发展成多种形式的爱国运动。在伟大的革命洪流中，李大钊是不甘愿待在幕后的。

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去城南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的宣言。但是这个工作受到了特务监视，出发前往新世界的陈独秀就因此而入狱。李大钊也多次参加五四时期的游行，在一次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中，李大钊跟游行群众们来到北洋政府门前，只见院门紧闭，院内还架着机枪。李大钊见政府如此态度，愤怒地冲出游行队伍要上前理论，大家赶紧把他拉住。但是这种英勇无畏的表现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26年3月18号，人民群众不满段祺瑞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态度，到天安门集会抗议。李大钊亲赴现场领导集会，向群众们阐明爱国道理。他带着游行队伍到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请愿，受到军警的无情镇压，致使318惨案发生。李大钊面对来势汹汹的军警，沉着指挥着游行队伍撤离，而自己在撤离中被人挤到路边的水沟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李大钊不顾反动派的通缉，婉言拒绝了友人们的劝说。而面对夫人赵任兰的劝告，李大钊则回答：我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在大部分党员干部调往武汉之后，李大钊坚持留下来指导工作，一直到被捕。作为一名教授，李大钊深深影响着他的学生们，而作为父亲，他同样以身作则，用行动来教育着年轻的孩子们。每年北大放暑假，李大钊都会去家乡附近的五峰山休养，也经常把孩子们带在身边。1919年夏天，李大钊再度来到五峰山，他随身携带了很多马列主义书籍。在此期间，要么是埋头苦读，要么是奋笔疾书。他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就诞生于此。他只有休息之余才肯到户外去活动活动，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也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革命先驱，李大钊多次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孩子们，比如他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如何同国民党右派据理力争，在318惨案中如何与群众们生死与共，在白色恐怖期间如何练习使用手枪以便与敌人抗争。这些故事中体现的正直、不顾自身安危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孩子们。同时，他积极地向子女们传达共产主义理想，比如把十月革命的感想分享给他们，教他们唱国际歌。孩子们稍微长大一点之后，他就发展长子李宝华成为团员，并且进入北方区委主办的培训班里学习。318惨案发生以后，李宝华开始为转入地下工作的李大钊收发信件，传达口信。1927年4月6号，是李大钊被捕的那一天。他的夫人赵任兰、长女李兴华和次女李延华都被关押在警察厅。尽管身处在寒冷的牢房中，身着单衣的他们没有哀求，没有投降。面对时时而来的惊堂木声和审讯的吼声，平时胆小的李兴华反而没有害怕，因为父亲高大的身影总是在眼前浮起，让他浑身充满了力量。在狱中的李大钊绝口不提家事，在提审时，李大钊面对家人没有半点儿女情长，依旧展现出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1927年4月28号，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只有38岁。在青年学生眼中，李大钊谦虚持重、英姿勃发而具有气韵沉雄的音容笑貌，他让青年摆脱悲痛深渊，恢复自信和勇气。
在青年党员眼中，李大钊平易近人，但在分析问题和指导工作时就异常的精辟坚定，给人以言必行、行必果的刚毅印象。而在子女眼中，李大钊自奉勤俭、慈眉善目、足智多谋、父爱如山，是他们追随的榜样，也是一位合格的父亲。最后，让我们重温李大钊《青春》一文中的片段，来结束今天的讲述。我们一起感受李大钊对青年的热爱，对青年的呼唤，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声。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宝。

0: 慢的。
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8: 南丁格尔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她虽然不是改变历史的大人物，但是却被誉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人。由于她的不懈努力，让昔日地位低微的护士，她的社会地位还有形象都大为提高，成为崇高的象征。而南丁格尔也因此成为护士精神的代名词。为了纪念这位近代护理事业的创始人，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就设立在他的生日这一天。作为一个贵族千金，南丁格尔为什么执意从事这项当时被看作卑微的工作？他的医学知识怎么是偷学来的？在得知南丁格尔有志于护理事业，他的家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南丁格尔缘何一生未嫁？他又是如何改变英国乃至全世界对护士工作的看法呢？为您讲述照亮世界的提灯女神南丁格尔。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号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当时他的父母正在欧洲旅游，父亲就按照出生地为他取名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南丁格尔的父母都是英国贵族，在英国他们拥有两处庄园，分别是因优别墅和恩珀雷花园。每年到了夏天，烈日炎炎，他们全家像候鸟一样马不停蹄地到因优别墅去避暑，而在一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住在恩珀雷花园。南丁格尔的童年可以说是在天堂一般的环境中度过的，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南丁格尔的兴奋点却往往不在小伙伴们身上。他喜欢骑小马，爱和身边的小猫、小狗、小鸟们玩。从小他就是倔强而执拗，多愁善感，似乎有点过于早熟了。他在满目繁华中孤独地成长。恩珀雷花园当时是一片繁荣，但是花园外面呢，满目凋敝。1842年的英国经济异常萧条，饥民们充斥在各个角落。1843年7月，正是炎热的夏天，南丁格尔一家再度来到因优别墅消夏避暑。当时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去到别墅周围帮助穷人们。他不怕肮脏和吃苦，把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消磨在病人的茅屋中。在当时的英国人的观念当中，跟各式各样的病人打交道，那是非常肮脏而且危险的。人们对于医院、护理这些字眼一向是避而不谈，认为这都是一些很可怕、很丢脸的事儿。因为医疗水平落后，战争又频繁，在1844年之后的英国，医院几乎就是不幸、堕落、邋遢、混乱的代名词，有时简直就像疯人院。但是在南丁格尔看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还不是可怕的医疗条件，而是医院中护士名声不佳，素质低下。在1854年3月29号的一封信中，南丁格尔描绘了伦敦一家著名医院护士的住宿条件。信中说，情况真是惨不忍睹，护士们睡在病房门口通道的木笼子里，就像进入了监狱。那里既没有灯光，也没有新鲜空气，昏天黑地的。由于护理人员数量很少，一大帮病人只靠

一个护士护理，让护士们疲劳不堪，哪里有力气工作呢？他们的礼仪标准，必备的道德心，也每每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尽管如此，他并不在意，他经常偷偷去医院调查，相信自己能使这一切发生变化。1845年8月，已经25岁的南丁格尔跟父亲一起去曼彻斯特探望生病的祖母。因为当时祖母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了，而且缺少照料，于是南丁格尔留在祖母的身边进行护理。没想到很快祖母的身体大有起色。这年秋天，恩珀雷花园附近农村当中瘟疫流行，南丁格尔和当地的牧师一道积极投入护理病人的工作中。他在一次一次地证明着自己，他的人生信念也因此更加坚定了。在那个年代啊，人们都以为护理工作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培训。南丁格尔自己也曾经认为，只要富有耐心，有同情心，就能帮助病人解除病痛，这就是护理工作的全部。一直到有一天，他亲眼看到一个女人痛苦地死去，而死因是这位病人服错了药。这一幕让他大受刺激，他也从此知道护理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别无选择，必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又该去哪里学呢？在离恩珀雷花园几英里处有一个诊疗所，主治医师富勒先生有些名气，也是南丁格尔家的老朋友。于是南丁格尔打算说服父母给他一段时间，准许他去这个诊疗所学习。富勒夫妇有一天应约到恩珀雷花园做客，南丁格尔当着父母的面提出拜富勒先生为师，没想到父亲当场拂袖而去，母亲气得发疯，说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怪念头。富勒夫妇当时感到很难堪，为了安抚南丁格尔夫妇，他们也只好向南丁格尔泼冷水，劝他呀放弃自己的想法。南丁格尔咬紧牙关，没有屈服，他开始偷偷地钻研起医院报告，还有政府编印的蓝皮书。另外他私下给国外的专家，向普鲁士大使本森爵士夫妇写信，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同时还时不时索求有关巴黎和柏林两市医院情况的调查报告。南丁格尔每天早晨至少要学习一个多小时，当早饭铃响起时，他会迅速收拾书本，若无其事地下楼吃饭，看上去规规矩矩的，也尽量不提内心的想法。母亲要他负责储藏室、餐具室还有藏衣室的整理工作，他也丝毫不怠慢，因为他希望母亲总有一天能回心转意。经过南丁格尔的请求，普鲁士大使本森爵士给他寄来了一本书，凯撒沃兹的《基督教慈善妇女年鉴》。这本书里介绍了凯撒沃兹在护理方面的先进理念还有有关情况。南丁格尔阅读以后喜出望外啊，作为慈善医疗机构，凯撒沃兹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在那儿，各方面的条件相对完备，他可以得到适当的训练，同时那里的宗教气氛清规戒律，是一张挡箭牌，可以保证护士的名声不受舆论指责。但是问题来了，南丁格尔不敢贸然向父母提出直接去凯撒沃兹，而是利用病后疗养的机会先到了法兰克福。当时那里的护理事业已经走在了各国前列，在一家诊疗所里他学了不少有用的东西。当他2周以后离开时，觉得自己已经有资格做一名合格的护理员了。但是当父母和姐姐知道他对护理痴心不改，还在私自学医的时候，个个都气得发抖，他们联合起来惩罚他，让他闭门思过，不许走出家门一步，把他关了起来。就这样，南丁格尔跟家人冷战了数年。时光如逝，在1851年6月8号这一天，他在笔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写道：我必须自行争取那些我赖以生存的一切，对于属于我的事业，我必须自己动手去做。我的人生的际遇，我的真正的幸福，要依靠我的努力，他们是绝不会恩赐于我的。这次啊，南

宾格尔的确做到了言必信，行必果。他以出去散心为借口，直接去了凯撒沃兹，在那儿学习了两个星期以后，为了获得更系统的学习，他决定再去法兰克福。他平静地向家人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父亲啊，还算平静，母亲和姐姐惊慌不已，再度极力阻挠，而这一次南丁格尔丝毫没有退却。第二天，南丁格尔勇敢地离开了家，来到西道尔弗里德纳牧师的收容所。这所机构拥有一所医院，一所育婴堂，一个孤儿院，还有一所培训女教师的学校。南丁格尔住在孤儿院内的一个小房间里，而他的工作地点就是孤儿院和法兰克福女子医院。所有的工作他都学着干，甚至连手术护理他也参加，这对他来说非常不易。毕竟在当时，对于一个贵族女子来说，这完全是有失体统的事儿。他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不在乎。在这段时间里，南丁格尔往家里写了好几封信，介绍自己的情况，也渴望跟家人重归于好。在32岁生日时，他感谢家人的祝福，还特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的不幸的青春期已经过去了，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为此而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我将获得新的生命。”的确，一切从此不同了。南丁格尔不仅成为一个真正的护士，还一步一步把护士变成了真正的天使。南丁格尔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护理事业，以至于他终身未嫁。其实他并不是没有心仪的男士，也收到过爱情的橄榄枝。有一次宴会上，他认识了年轻的慈善家理查德。把少年犯跟成年犯分离，以接受更合理更人性的管教，正是出自于理查德的提议。理查德对南丁格尔一见钟情，两个人一起谈诗作画，愉快交往。在南丁格尔不被家人理解，寂寞无助时，理查德的无数封信件给过他很大的精神安慰。他曾经把理查德称为自己所崇拜的人。但是就在理查德求婚时，南丁格尔考虑了很久，最终拒绝了。他在给理查德的信中说：“我注定是个漂泊者，为了我的使命，我宁可不要婚姻，不要社交，不要金钱。”南丁格尔曾经在一封信中流露出追求独身生活的态度，同时谈到自己的婚姻的看法。他说：“普遍的偏见是，归根结底，一个人必须结婚，这是必然的归宿。不过，我最终觉得，婚姻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完全可以从他的事业中使自己感到充实和满足，找到更大的乐趣。”从此以后，南丁格尔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时间来到1853年，南丁格尔的雄心壮志感动了父亲，答应每年资助他500英镑。同一年，在慈善委员会的帮助下，南丁格尔在伦敦哈雷街1号建立了一个看护所。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强调首先让病人感到舒适，请病人用拉铃的办法来召唤护士，同时改善病人的膳食。他的工作得到了有识之士的高度赞扬。第二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这是沙俄与英法两国争夺地盘的战争，但是参加战争并悲惨死去的却几乎都是无辜的平民。英军战地医院条件很落后，没有护理人员，伤员的死亡率竟然超过了50%。为了解除战士的痛苦，南丁格尔主动提出：“我要去战地。”同时带着38名志愿者到达了前线。当时战地环境恶劣，卫生设备物质条件都很差，医院病床拥挤不堪，很多伤员只能睡在地板上，被子也不够用，通风不良，臭气熏天，雨天满地污泥，遍地的老鼠。每个伤员每天只能分到500毫升水，药品也极其缺乏，而且一日三餐更是粗劣无比。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是，大批伤兵还感染了痢疾和霍乱。看到遍地躺着满

身血污的伤兵，听着他们撕心裂肺的呼喊，南丁格尔心里很痛苦。他千方百计找来食品和生活物资，给伤员们改善环境，改善生活。渐渐的，人们发现了南丁格尔的一个习惯，他在忙完了一天的手术和护理事业以后，总是要手拿油灯巡视每一位伤员，一直到深夜。那盏油灯让他俯身照料伤员的瘦弱身影，变得十分的高大。多少个风雨之夜，那些呻吟的伤兵只要一看到那盏移动着的油灯，就像看到了慈善的天使，感到无限的温暖和爱意。伤员们甚至在他走过去的时候，含泪垂手去吻他的影子。这个冬天，南丁格尔亲自送走的死者不下2000人，但是短短数个月过去了，士兵的死亡率由原来的50%奇迹般的下降到了2.2%。这个消息沸腾了整个英国。1855年，南丁格尔因为过于劳累感染了克里米亚热，医生认为已经无法救治了。在生命垂危时，他不顾自己，每天仍然不停地写下各种提示，改进战地护理工作。医生们让他返回英国休养，但是南丁格尔坚持留在克里米亚战地医院工作。消息传来，伤员们一个个不知所措地哭泣，举国上下也在为他担忧着。最终，南丁格尔奇迹般地挺过来了。当他康复的消息传回英国时，被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奔走相告。因为在战地医院的卓越贡献，南丁格尔被任命为驻土耳其英军总医院护理监督，并且也因此轰动了英国。因为历史上除了英国女王，没有妇女可以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伦敦社会名流发起成立了南丁格尔基金会，以推动护理工作的发展。南丁格尔也因此被人们比作圣女贞德。1856年，当最后一名伤员离开医院之后，南丁格尔正式结束了自己的战地护理使命，回国了。这时，英国举国上下正准备像迎接英雄一样欢迎他的归来。但是，厌弃虚名的南丁格尔很不习惯，他悄悄地回到伦敦的家里。后来在伦敦郊区贫民窟发生霍乱时，南丁格尔又不顾个人安危，志愿参加紧急救护工作。他在医院里照料垂死的病人，终日奔忙为病人服务，很多病人是在他怀中安详死去的。1860年，南丁格尔在英国圣托马斯医院创办了世界上的第一所护士学校，接着又创办了一批助产学校。他成功地把护理工作从污水一般的社会底层提升到了受人尊敬的地位。由于南丁格尔的贡献，英国的护理工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维多利亚女王就位60周年之际，有关部门准备宣传南丁格尔的事迹，将一尊他的半身铜像以及他在战地工作时乘坐的一辆马车公开展出。虽然他表示反对，但展出还是如期举行。但是令南丁格尔意想不到的是，他的铜像下面堆满了鲜花，老兵们纷纷上前亲吻这辆南丁格尔在战场上坐过的马车。1910年8月13号，南丁格尔在睡眠中溘然长逝，享年90岁。他在遗嘱中特别嘱咐，埋葬我那凡间躯壳的只需要一捧土，不要有任何建筑。它永远是朴素而高洁的，像光明和爱一样。一生淡泊金钱的南丁格尔也许做梦都不曾想过，他的肖像会与尊贵的英国女王享有同等的待遇，被印在1970年版的10英镑面值的钞票上。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将他的诞辰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同一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设立国际护士最高荣誉奖——南丁格尔奖。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5: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6: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7: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司马光破缸救人。从前有个孩子叫司马光，有多大呢？才7岁。有一天，他和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藏猫猫的游戏。一个小朋友用手绢蒙住了眼睛，别的小朋友赶紧躲起来，有的躲在花丛后面，有的躲在大树后面，还有的藏到假山上去。等大家都躲好了，那个小朋友自己解下手绢就开始捉猫猫了。他们玩得正高兴啊，忽然听到扑通一声，不好了，一个小朋友掉到水缸里去了。原来啊，就在这座假山的下面有一口水缸，这水缸很大很大，小朋友垫起脚尖才能看见里面装满了水。不是有个小朋友躲到假山上去了吗？他一不小心从假山上掉了下来，正好掉到了大水缸里去，这下可把小朋友们都吓坏了。得快把这个小朋友救上来呀，要不他就要淹死了。可是小朋友们个子矮，力气小，没有办法，去叫大人吧，时间又来不及，怎么办呢？有的小朋友吓哭了，有的小朋友吓跑了，只有司马光不哭也不跑，他站在那儿一想，有了。他赶紧去找一块大石头，抱起来使劲地向水缸砸去，只听得咔嚓一声，水缸给砸出了一个大洞，哗，水从洞口里流了出来，一会儿就流光了，掉到水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这件事儿传开以后，人们都夸司马光又聪明又勇敢。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五岳中没有黄山的原因。五岳是我国五大名山总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其中泰山居首。五岳景色各有特点，受到许多游客的青睐，许多文人作家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黄山集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于一体，号称黄山四绝。黄山胜景归附神宫，它集群山之秀，太岱之雄岳，华山之俊俏，衡山之烟云，匡庐之飞瀑，还有峨眉之清凉，及雁荡之巧石，应有尽有。黄山四季景色各异，初春繁花似锦，五彩缤纷，盛夏翠鹤涌泉，峭壁飞瀑，深秋丹枫似火，山花流芳，严冬银装素裹，玉树琼楼。即便只在一天里，黄山的景致也是晨昏暮薄，瞬息万变。那么五岳当中又为何偏偏少了黄山这座名山呢？据史料记载，汉宣帝曾颁诏书命名五岳。五岳的地理位置都在我国经济开发较早地区，东岳泰山在商代便是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西岳华山和中岳嵩山，一个居关中，一个居中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南岳衡山是我国南方经济文化的开放区，如此相比之下，黄山的开发要比五岳迟很多，直到大唐盛世，黄山才有了游人足迹。黄山原名为依山，古代别名岗山。747年，唐玄宗根据轩辕皇帝在这儿采药炼丹得道升天的传说，改名为黄山。黄山它经历过漫长的造山运动、地壳抬升以及冰川和自然风化的作用，才有其独有的峰林结构。黄山群峰林立，72峰，素有36大峰、

0: 直六小峰之称，其主峰莲花峰高达海拔 1864.8 米，与平旷的光明顶、险峻的天都峰一起盘踞在景区中心，其周围还有77座千米以上的山峰，群峰叠翠，有机的组合成一幅有节奏旋律、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的立体画面。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李后主亡国。宋朝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原先各地的一些割据势力仍然还存在。当时除了契丹建立的辽国以外，五代时期的十国，北方有占据太原的北汉，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也就是金国等国，在湖南等地也有人割据。宋太祖稳定了内部以后，开始考虑怎样消灭这些割据势力，究竟是先解决北方呢，还是先解决南方？宋太祖日夜盘算这个问题，他想先南后北，但是一时拿不定主意。一天风雪交加，眼看天色已晚，鹅毛大雪还下个不停。宋太祖顾不上下雪，去赵普家中跟赵普商议这桩大事。他跑到赵普的门口敲起门来，赵普开门一看，只看见宋太祖正立在风雪当中。赵普惶恐不安，连忙拜了下去，请他进屋。宋太祖到了厅堂，赵普命人烧红炭火，在火上烤肉，同时让妻子出来倒酒招待。宋太祖说，大嫂不必客气。饮过数杯以后，宋太祖故意试探地说，我想削平诸国，先出兵太原，你看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赵普也早有考虑。他说，北汉的西北就是辽国，如果我们攻下太原，就会受到辽国的威胁，我看不如先削平南方诸国，再去对付北汉。那个时候，像单子那么大的一个北汉，能向哪里逃呢？宋太祖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其实我也正是这个主意，刚才不过是

接着，宋太祖就用武力陆续平定了南平、后蜀、南汉，南方诸国只剩下了南唐和吴越了。南唐是江南的一个大国，但又是一个弱国。宋朝建立以后，南唐国主唐元宗李璟自知不是宋朝的对手，便向宋朝屈服，派使臣送去金银财宝祝贺宋太祖即位。公元961年，唐元宗死了，他的儿子李煜继位，这就是南唐后主，人们称他为李后主。李后主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词人，他爱好文学，懂得音律，书法绘画也很出色，尤其擅长写词，但不大过问政事，并且爱听奉承阿谀的话。他上了台，不敢得罪宋朝，仍然每年送去大量的金银财宝，甚至宋朝向别国出兵，他也进贡财物犒劳宋军。宋朝灭亡南唐以后，他惊恐万分，又向宋朝上书，主动削去南唐的国号，自称江南国主。尽管李后主想尽办法，可是宋太祖怎么会容忍这个政权长期割据下去呢？公元974年9月，宋太祖命大将曹彬、潘美带领十万大军攻打南唐。宋朝早在京南造了几千艘战船，曹彬率领水军从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不断地打败南唐的守军，很快打到了采石矶，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马鞍山。潘美率领步军也赶到了采石矶。当天有一个叫做樊若水的读书人建议宋军用大船和竹筏搭浮桥渡江，宋军采取了这个建议，只花了三天功夫就搭了一座浮桥。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李后主，李后主不知道该怎样对付，问旁边的一个大臣，那个大臣回答说，自有书籍记载以来，从未听说过长江上可以搭桥的事情。李后主放下心来，高兴地说，我也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儿戏。宋军渡过长江，很快打到了金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的城下。哦，李后主还不知道，一天他登城一看，看见城外宋军旌旗遍野，才知道大事不好。他连忙派大臣徐铉到了东京。有人对宋太祖说，徐铉学识渊博，口才很好，要好好对付。宋太祖笑着说，我自有办法。第二天，徐铉进了朝堂，扬起头来大声说，李煜没有罪，陛下师出无名。宋太祖让他讲一讲他的理由，徐铉说，李煜以小国侍奉大国，好像儿子侍奉父亲一般，没有什么过失，宋朝为什么要讨伐他呢？徐铉讲了好久，宋太祖反问他一句话，你既然说像父子一般，难道父子可以分成两家吗？徐铉被问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回去了。过了一个多月，徐铉奉了李后主的命，又去东京见宋太祖，恳求退兵。宋太祖手按利剑，大怒说，不许多言，江南没什么罪，但是天下一家，我的卧榻旁边哪里容得他人酣睡？这句话的原文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徐铉吓得不敢再讲，只得回去复命。李后主求和不成，赶快调驻守上江的150,000大军救援金陵。援军到了堰口，遭到宋兵的夹攻。南唐军想放火烧宋军，不料突然刮起北风，大火反倒烧了自己。援军主帅急得投火而死，南唐最后一支大军覆灭了。宋军很快攻进金陵，李后主投降宋朝，做了亡国奴。李后主被押到东京，宋太祖封他为唯命侯，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囚徒。逍遥放纵的帝王生活结束了，他不得不经受被侮辱的痛苦，每天眼泪汪汪地过日子，心里非常哀怨凄伤。在这期间，他写了好些表现悲愁情绪的词篇，他擅长抒情，善用比喻，他的词写得很贴切。比如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公元581年，杨坚终于完成了重要的身份转变，建立大隋王朝，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朝的建立虽然是杨坚搞宫廷政变、欺负孤儿寡妇的成果，但是它也是中原地区300年民族融合的产物，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那么在这个新的时代，杨坚作为一个新上任的皇帝，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11集《万物维新》。
3: 杨坚一上台办了3件大事。

是非常引人注目。第一件大事就是改革中央官制，实行三省六部制。这三省六部制可是对北周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那北周中央官制的核心是什么呢？北周中央官制的核心是所谓的六官制。哪六官呢？第一个大冢宰，又叫天官；第二个大司徒，又叫地官；第三个大宗伯，又叫春官；第四个大司马，又叫夏官；第五个大司寇，又叫秋官；第六个大司空，又叫冬官，就是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那这些呢，都是宇文泰在给西魏当权臣的时候制定的，后来就一直沿用到北周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任何事物嘛，它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好的制度也会有时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六官制就越来越显示出它不太适合那一面了。所以就在这时候，隋文帝杨坚就毅然决定废除六官制度，实行汉魏官制。那所谓汉魏官制是什么官制啊？所谓汉魏官制啊，其实既不是汉朝的官制，也不是曹魏的官制，它是把南北朝时期经过历代政权整合起来的这个中央官制给汇聚成一个新的整体，成为一套新的官制了。这套官制是什么样子的呢？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呀，开皇元年，隋文帝置三司三公，即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司统治。说全了是这么一大套的制度改变。这个记载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但是究其核心而言，那就是三省六部制。什么是三省六部制？我们先看三省。所谓三省，第一个尚书省，第二门下省，第三内史省，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那其中呢，内史省是负责起草诏书的，长官叫内史令，就是相当于唐朝的中书省和中书令。门下省呢，是审核诏书的，长官叫做纳言，在唐朝叫做侍中。而尚书省呢，则是负责执行诏令的，他的长官叫尚书令。只不过呢，因为尚书令位高权重，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并不设置，这个职位是空缺的，只由尚书省的副长官来安排工作，副长官呢就是左右仆射，这是三省。那么六部呢，就是尚书省下设的吏、礼、兵、都官、铎职和工，这样六部。那大家一看三省的这个职能分工，应该就明白了。这个内史省和门下省是干什么的呀？那是出政令的。尚书省是干什么的呢？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这三省之间相互配合，就共同构成了国家的最主要的政务部门。而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官职宰相，就是由这三省的长官共同来担任的。这可是中国宰相制度的一大变革呀。我们知道中国宰相制度的发展，从最大的角度来讲，一共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第二个阶段就是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第三个阶段是明清时期废除宰相实行的内阁或者军机处这样的替代机制。那么这三省六部为什么可以作为第二阶段的开始？它和三公九卿制它有什么区别呀？我想有三个特点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第一个特点，在三省体制之下，宰相他就由具体的个人变成机构的负责人了。这是什么意思？那在原来的三公体制之下，宰相是什么人呢？那就是三公嘛，就是太尉、司徒、司空啊。国家先任命这么三个人当这三公，这三公自己就有权力开设丞相府，然后主管全国政事。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是先有宰相。

个人，再由宰相机构。所以宰相是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宰相就气焰熏天呐，经常跟皇帝一争高低。我们都知道啊，汉武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故事嘛。汉武帝任命了一个叫田汾的人当宰相，田汾呢也是遇到事当仁不让，每天就忙着让自己的亲信当官。后来把汉武帝惹火了，就质问他说，君除吏以禁位，吾亦欲除吏。什么意思呢？你任命官任命够了吗？我也想任命几个自己人当官，行不行啊？可见呢，在那种情况下，宰相权力非常大，君相矛盾非常突出。可是到三省制时代就不一样了。三省啊，它的长官共同构成宰相嘛。三省的长官，尚书令也好，内史令也好，门下纳言也好，他们是由机构的长官来共同构成的宰相集体。这意味着什么呀？先有机构，再有个人呐。先有宰相机构，再有宰相机构的首脑，成为宰相群体。这其实就是把国家对于个人的依赖转化为国家对于机构的依赖了，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进步。那另外呢，在这个制度变革之中，宰相个人的权力就下降了，皇帝的权力就上升了，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三省制还意味着决策和行政的分离。那我们刚才讲了，在三省制体制之下，门下省和内史省是最

实还意味着决策和行政的分离。那我们刚才讲了，在三省制体制之下，门下省和内十省是最高决策部门，主相权不就是提升皇权吗？这是第二点。第三个特点，三省制还意味着对于决策的程序性分离。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得知道当时的决策或者说当时的诏令是怎么出台的。当时出台任何一个诏令，都是先在皇帝的指导之下，三省的长官作为宰相集思广益，然后出来一个大的意见，一个总的方向。有了这个总的方向，再交由内十省去起草，起草具体的文件。内十省起草之后，再交给门下省去审核，如果门下省觉得审核通过，再交给尚书省去执行。这时候一个红头文件才算是正式成立，一个诏令才算是真正形成。这意味着什么呀？这种程序分工就意味着，只要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的话，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决策。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这就叫做行政的审慎化呀，就最大程度的避免了拍脑门决定啊，避免了很多行政失误，因为中间环节多了。那把这三个特点结合起来，我们怎么考虑这三省六部制呢？我想啊，这三省六部制贯彻的就是君主集权、宰相分权和行政合理化这样三个基本原则，而这三个基本原则都是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方向的，所以生命力特别旺盛。不光是后来的唐朝直接继承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事实上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朝，这就叫做微办事法。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隋文帝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什么呢？第二件大事啊，是改革地方啊建制。怎么改呢？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把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变成州县两级制。第二个方向，改变高门大姓把持地方的局面，实行地方左官由中央任命。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原则啊，什么叫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啊？因为当时啊，这地方行政区实在是分得太碎太细了。我们举一个数字对比，大家就能明白。比方说西汉的时候，全国最高一级的地方机构叫什么呢？叫郡。郡这一级一共有103个，103个郡统辖1587个县，一个郡下属10多个县。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啊机构分层。可是到了隋朝就不一样了。隋朝别看在领土上少了江南那么一大块，但是地方的行政层级啊反倒多起来了，复杂起来了。隋朝不是州郡县三级制吗？一共有多少州呢？211个州。211个州管508个郡，508个郡管1124个县。这意味着什么呀？一个州只管2个半郡，一个郡只管2个多一点的县。这个我们即使今天听也不合理啊。那为什么隋朝有这么不合理的制度呢？很简单，因为隋朝继承的是北齐和北周的制度，北齐和北周它的行政区就分得这么碎。那北齐和北周为什么行政区就要这么分呢？ 也很简单，因为这两边是敌对关系，是竞争关系。北齐和北周争相笼络人才，笼络人才怎么笼络？那给人当官就把人笼络住了。可是原有的这个官职不够啊，官职不够呢，就拼命的把地方行政细碎化。原来应该设一个州的地方，我设它三个州；原来应该设一个郡的地方，我设五个郡。这样地方官不就多起来了吗？官职多了，就可以赏功臣呐、笼络啊这个文人呐、就都可以了。可是有这么多州、这么多郡、这么多县，它对国家有什么不利影响呢？首先财政上就受不了啊，所有的官都得财政开支啊。那财政从哪儿来呢？中央财政还不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来的吗？那如果官太多的话，老百姓也吃不消啊。所以到了隋朝建立之后啊，改革地方行政建制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就在开皇三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杨尚熙的官员就给隋文帝上了一个奏文。这个奏文把问题说得非常清楚，说这地方连100里的土地都没有呢，就好几个县都在上面建立啊。这个地方还没有1000户的户口呢，就有2个郡来分领，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民少官多，食羊九牧啊。问题提得很清楚，可是解决方案呢？杨尚熙这个解决方案呢，其实不太具有可行性。他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是啊，去咸存要，并小为大。可是什么叫咸，什么叫要啊？小和大的标准又在哪里呀？这里有一个制定标准的问题，很不好统一。那隋文帝觉得这个操作性不强，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觉得呀，不如干脆省掉一级行政建制算了。省哪级呢？州郡县一共3级，应该省哪一级？最顶层的其实不能省，最下层的也不能省，要省只能省中间层。所以就在开皇三年，隋文帝一声令下，马上全国508个郡全部撤销。就这样实行了好几百年的州郡县3级制，又重新回到了州县2级制的轨道上来。那行政层级减少了嘛，食羊九牧的局面就大大缓解了，地方行政开支也下降了，对于老百姓而言，这是一件减负的事情。这是我们讲改变地方行政建制的啊第一个思路。那么第二个思路是什么呢？第二个思路我们刚才讲叫地方左官由中央任命，这可是一项大改革。什么意思？从秦汉以来，中央对地方怎么管理的呀？派官员进行管理。派哪一级官员呢？只派地方的主要长官和这个长官的最主要的几个下属，比方说州刺史啊、郡太守啊、县令啊，这是中央派去的。但是地方的一些中下级的官员，那就是由地方长官自己递招了，就是由地方长官自己任命了。那地方长官一般倾向于任命谁当他自己的左官呢？肯定是倾向于任命高门大族啊，这大家一定可以想清楚。因为高门大族啊，他势力比较强，他可以摆平地方的好多局面，另外呢，他对地方也比较清楚，他的人脉也比较广。很多时候中央空降的这些地方官还需要这些地方势力辅佐他，他才能够站稳脚跟。这《红楼梦》里讲得很清楚啊，说这个贾雨村到金陵去当官，第一件事干什么？抄当地的护官符嘛，护官符就是地方大族嘛。可是呢，这样就出了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虽然说中央任命了各地的长官，但是地方长官又不得不委政于地方左官，而地方的左官都是高门大族，这最后地方行政不就掌握在这些大族手里了吗？这对中央集权是不利的呀。这事儿呢，其实从东汉就开始了。东汉有一个歌谣啊，我上高中的时候中学课本就选过，歌谣是这样说的：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进但作孝。什么意思呢？说中央委任了一个南阳太守，本来委任的是 来自鸿蒙的程进，这是一个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可是程进到了南阳之后，他管不了这个地方的事情，只好自己又任命了一个下属，就是当地的一个名士，叫岑公孝。那岑公孝就辅佐程进，把这个南阳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最后程进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只是找一个清静地方吹口哨，就是孝啊，孝就吹口哨嘛，就可以了。所以当地人就讲，南阳真正的太守是谁呀？是人家岑公孝嘛，朝廷派来的红农人程进干嘛的呀？他就是坐着吹口哨的，这就叫做南阳太守岑公孝，红农程进但作孝。问题是这会造成什么局面呢？这就是地方霸族把持地方政治，这不就是东汉以来中国社会陷入分裂割据的一个基础吗？那现在啊，隋朝已经统一了中原了，他不想让这个分裂局面再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呢？还是在开皇三年，文帝就下令，原来由地方长官自行避招的这些左官统统给我下岗。下岗干什么呢？担任乡管，你就管风俗教化就可以了，但是不能管任何行政工作。那地方的基层行政工作由谁来担当？一律由中央派人来担当，这就叫做地方左官由中央任命，而且任命了之后是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根据考核成绩决定去留。那这样一来呢，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就被中央牢牢抓在手里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地方和中央步调可就高度一致了。豪门大族再想说啊，鱼肉乡里呀，左右地方政治啊，乃至于闹分裂搞割据呀，这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这叫什么呀？这仍然叫加强中央集权嘛。第二点，为什么隋文帝特别重视法律呢？从正面来讲啊，法律是治国的根本，只有有了法度，国家管理才能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老百姓的生活才能有所依据，啊，所以呢，凡是有

为的君主一定要考虑法律制度的建设，这是从正面讲。那从反面角度讲，隋文帝之所以重视法律，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教训太深了。当年北周的时候啊，他推行一种治乱是用重典的思想，特别是到了周宣帝，更是严刑酷法嘛，动不动就来一顿天杖，就是240大板，搞得是人心惶惶，众叛亲离，最后才让杨坚钻了空子。这是血的教训呢，所以杨坚不想自己重蹈前朝覆辙。怎么样才能不倒前朝后辙呢？一上任，隋文帝马上就组织了一个领导班子，由宰相挂帅，把法治方面的专家集中起来修订法典。修订法典怎么修订？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法律条文从疏从简。什么叫从疏从简？北周时候法律条文一共有将近1800条，隋文帝修订法律之后减少了1200多条，只剩下了500条。那这有什么意义啊？因为如果说有那么多条法律的话，等于对社会管的就太细了，老百姓动不动就犯法，那他也就不会尊重法律了，他觉得反正我也会犯法，那犯法不犯法有什么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是把法律条文减少了，那老百姓就不会莫名其妙的犯罪，不会莫名其妙的犯罪，反倒会尊重法律，他会认为犯法的人可能就真的是坏人了。另外呢，减少法律条文也更容易让人们读懂法律的重点精神在哪里，法律的核心价值在哪里，这是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可是我们也知道，法律条文再简化，法网再稀疏，总得有人犯法，总会有人犯法。对于已经犯了法的人又怎么样呢？隋文帝修订法律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量刑方面从宽从轻。这又是什么意思？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是这样的，去前世消患及鞭刑，自非谋叛以上，无收足之罪，使定死刑二，绞斩，流刑三，自2000里至3000里，徒刑五，自1年至3年，杖刑五，自60至100，施刑五，自10至50，除前世训囚酷法，考略不得过200。这是什么意思？三层意思。第一层，除了谋反谋叛这样的重罪，其余的罪行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再也不搞族诛连坐这样的事情了。这是啊，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把像什么车裂呀、枭首示众啊、鞭刑啊这一类的酷刑都废除了，只留5类处罚。哪5类呢？第一类，死刑。死刑分2种，一个是斩刑，一个是绞刑。斩重于绞，为什么？斩不留全尸，绞留全尸，这是最严肃的判决，死刑。死刑之下是流刑，流刑就是流放啊，流放从2000里到3000里。当然有人以为这流放是不是旅游啊，把我放到海南岛去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在放到海南岛的同时还要打板子，在打板子的同时还要服苦役，流刑和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是第二等重罪。那么第三等是什么呢？第三等是徒刑，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有期徒刑，从1年到3年。那第四等呢是杖刑，杖刑就是打板子嘛，从60下到100下，根据你罪行轻重再分为5等，最轻的60，最重的100。那再下一等，最轻的处罚就是吃刑。吃刑是干什么？还是打板子，只不过板子打得更少了，是从10下打到50下。那我们要知道，周宣帝时候打板子的底线是多少啊？底线不就是240下吗？现在打板子上限才是100下呀。两相对比就知道了，隋朝的律法比北周轻多了。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啊，尽可能的减少审讯过程中的刑讯逼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口供，所以

在审讯嫌疑犯的时候难免动点刑。那隋文帝是什么意思呢？动点刑可以，但是不要搞成刑讯逼供。有人说这尺度可不好把握，什么叫动点刑，什么叫刑讯逼供啊？隋文帝给制定了一个标准，打200仗以上就叫做刑讯逼供。那什么意思呢？那应该说呀，在隋文帝的心目之中，200下是人能够忍耐的极限了。在这个极限之上，除非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剩下一般人一定会屈打成招，200下以下可能人还会坚持一下。所以呢，刑讯的时候拷打犯人绝不允许超过200下。这叫什么呢？这叫维护嫌疑犯的合法权利。那可能有人就要讲了啊，隋文帝这样以轻待重、化死为生，放在今天也是法治建设的标兵吧，也是维护人权的典范吧，是不是呢？不完全是。为什么呀？因为隋文帝修订法律还有第三条原则。第三条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维护君主专权，维护等级制度。隋文帝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做这一切工作一定是要维护皇权，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为什么我们说他一定会维护皇权？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十恶不赦，说你这个人罪大恶极，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十恶不赦这词怎么来的？就是从隋朝的法律这来的。隋朝以前没有十恶不赦这词儿，一到隋朝以后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隋朝的法律里就规定最重的罪行有十种，就叫十恶。这十恶，第一恶是谋反，谋反就是危害国家嘛。第二是谋大逆。什么是谋大逆呀？就是毁坏皇陵啊、皇宫啊、皇帝宗庙啊这样的皇家建筑啊，这叫做谋大逆。

那第三呢，就是谋叛，谋叛就是阴谋叛国嘛。第四个是恶逆，所谓恶逆就是殴打父母、祖父母、公婆、祖公婆啊，或者是这个这样一类的吧，尊长，这是恶逆。那么第五类呢是不道，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大逆不道，不道是什么？不道就是投毒啊、肢解呀、灭门呐、这一类严重危害社会、引起社会巨大恐慌的罪行，这叫不道。第六类呢叫做大不敬，大不敬就是盗用皇家专用物品，或者是因为失误威胁到皇帝的安全。什么意思？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人家皇帝用这个枕头睡觉，你是一个江洋大盗，你把人家皇帝枕头偷来你用了，这叫大不敬。或者什么意思呢？你本来是宫殿守门的，你一打盹允许一个江洋大盗溜进去了，把人皇帝枕头偷走了，这也叫大不敬。你因为自己的失误危害到皇帝安全了，这是一种重大罪行。那再下一等重大罪行就是不孝。所谓不孝，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辱骂父母啊，在父母扶丧期间谈婚论嫁、吹拉弹唱啊，这一类的事情。第八类呢就是不睦。什么叫不睦呢？不睦就是卖掉或者杀害自己五服以内的近亲属，或者是妻子殴打丈夫，这叫不睦，家庭不和睦。接下来第九类重大罪行就是不义。所谓不义，就是杀害自己的老师，或者是杀害自己的长官，或者是妻子在丈夫死亡之后不给他扶丧等等，这叫不义，你这人没有义气。最后一种第十恶是什么呢？是内乱。所谓内乱，就是强奸近亲属，或者是跟近亲属通奸，危害家庭伦理，这就叫做内乱。那这十种罪行啊，都是最重大的罪行。即使说这一年皇帝大赦天下，只要你犯这十种罪，大赦也不能饶了你。所以才有十恶不赦这种说法。那我们把这十恶放到一块儿，综合，我们就能发现问题了。这是什么问题呢？这十恶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含量啊？它其实是三类罪行啊。第一类，危害国家和皇帝罪，包括什么呢？包括五条呢：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不义，这都属于危害国家或者皇帝的，占五条。第二类呢，是这个危害家族伦理的，一共占四条，分别是恶逆、不孝、不睦和内乱。第三类才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就一条不到。把这5:4:1的比例放在这里，大家就明白了，随律维护的是什么呀？维护的是礼教吧，维护的是一种伦理秩序啊。那礼教又是什么呀？中国古代讲乐和同，礼别异呀。音乐是讲和谐的，重乐和谐，重音和谐，才能有美妙的音乐。但是礼是讲差异的，讲秩序的，讲等级秩序的。在礼的这个秩序里头，那家长的地位比子孙高啊。在一个家庭里头，同辈之中，丈夫的地位比妻子高啊。所以呢，如果子孙敢打骂尊长，如果妻子敢打骂丈夫，这就是重大罪行，就不能宽恕。那另外我们又知道，中国古代讲化家为国，家国同构嘛，在国家里头，皇帝就是全体国民的大家长，那地方官又叫父母官，是一方百姓的大家长。既然在家庭里头子孙敢于违抗家长，就是重大罪行，那在一个国家里头，如果臣民敢于违抗皇帝，如果小老百姓敢于违抗官僚，那也是重大罪行。这叫什么呀？这叫原理入法呀。就是说法律它是维护礼教的，是用硬的制度把法律的那些软的规定给凝固化了，这就是中国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呢。那隋文帝制定的这个开皇律，在中国历史上啊，乃至世界历史上，地位都是相当高的。首先，它就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典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框架呀。我们知道以后唐律是直接沿用的开皇律，那不光是唐律，后来的宋律、元律、明律等等，也全是依据的隋律，就是开皇律的基本精神。所以说，开皇律是中国古典法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从国内的角度来讲。那再从国际的角度讲，隋律的基本精神后来又传播到了越南呐、朝鲜呐、日本呐这样的邻国，就构成了整个东亚法律体系的一个基础，和罗马法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西有罗马法，东就应该说是有开皇律。那到这个地方为止呢，我们就讲完了隋文帝的三个新政措施了。讲完了三方面的新政，我们要总结一下，这三方面的新政有什么特点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特点非常引人注目。第一个特点，无论是中央官制还是地方建制还是法治建设，其实都把维护君主集权、维护中央集权放在了位置，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从东汉后期开始就走上了分裂割据的道路，那现在隋文帝以极其强悍的姿态重建中央集权，这是在干什么呀？这是在赢得和保护统一，很重要。那么第二点，无论是中央官制、地方官制还是法律制度，又都是整合了南北朝时期各地制度发展优秀成果的这么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就举法律的例子。隋律啊，开皇律是怎么制定的呀？有一个说法叫做采魏晋刑典，下至其量，严格轻重，取其折中。什么意思呢？所谓魏晋刑典，那不就是汉人传统的法典吗？所谓下至其量，其是什么呀？是经过少数民族元素进入之后，中原地区对法律的新发展吧。量是什么呢？量是汉人南渡之后到南方对法律的改革。那这个采魏晋刑典，下至其量，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把元和流、把南和北、把胡和汉这些优秀成果凝为一体了。事实上，不光法律是这样啊，官僚制度也是如此。隋文帝其实没有凭空发明任何一项制度，我们刚才讲的所有制度，此前都有人试验过，都有人实行过。那隋文帝真正的业绩是什么呢？就是所谓集大成啊。这集大成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它是把几百年间胡汉各民族在东西南北各个方位创出来的优秀成果凝成了一个有机体，让它为新政权服务。这样的工作，没有大眼界，没有大心胸，没有大手段，是办不到的。那么这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和雄心勃勃的新皇帝还会有什么不凡的举措呢？请看下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

0: 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处，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人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委制，越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

0: 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无段压力机班组长叶连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际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炳忠，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

0: 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0: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4: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人的。
3: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5: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演员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鹤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6: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7: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6: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7: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8: 上海裕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9: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8: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0: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目的。
1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3: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2: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

0: 律责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 那么降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还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候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0: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1: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伊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

0: 和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3: 据美国警方消息， 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怎么样？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精彩故事继续送上，胡八一的精绝古城之行正在展开。上集讲到，在这个地下洞室中，放置女王棺椁的石梁正好悬在那深不可测的鬼洞之上，石梁上刻满了鬼洞文字。陈教授让学生们记录，一部分一部分把石梁上的鬼洞文都记下来。好在那些字体刻得很大，不用离近了也可以用探照灯照明后记录。杨雪莉也在用照相机拍摄。只有我和胖子没什么事可做，陈教授又不让我们在这儿抽烟，我俩只好坐在地上干等着，等他们干完收工。看来这次的考古工作也就到此为止了，收获不能说不小，但是那一条天川甬道中保存完好的壁画就够全世界考古界震惊两年了，何况还有这个无底大洞，再加上昆仑神木的棺椁，上古奇花诗香魔语，哪一个都够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好长时间了。我们现在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想开棺椁看看那西域第一美人是不可能了。前些天在盛景中见到孤墨王子的棺材，陈教授就明确地禁止我们开棺，这些行动大概要上报领导审批然后才能做，我是没机会看到了。可惜郝爱国死在山谷里了，否则他看到这些不知道会有多激动啊。想到这儿不禁为他惋惜，心中多少也有些自责，如果当时能出手再快一些。算了，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如果啊，如果当初我不让手下把那几个越南特工干掉，说不定我现在都当营长了。往事历历在目，越想心情越是难以平静啊。胖子见我发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3: 老胡，你看那两傻小子干啥去了？
2: 我从乱麻般的思绪中回过神来，放眼一看，只见楚剑和萨迪鹏两人已经走上了石梁。教授不是说不让上石梁去动女王的棺椁吗？我忙问这是怎么回事。陈教授说，没事儿，他们不是去看棺木，石梁中积了很多灰，把字体都掩蔽了，过去把灰扫开就回来，都戴了防毒面具，不会有事儿的。我想把那两个年轻的学生叫回来，由我替他们去。陈教授说，不用了，这石梁上的鬼洞纹意义重大，你们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万一碰坏了就麻烦了。楚剑他们会用毛刷一点点地清理掉灰尘和碎土，他们手脚利落，一两分钟就能做完的。我还是觉得不太放心，坐立不安，我的直觉一向很准，肯定会出事儿。以前曾经到过这儿的那批英国探险家为什么没有把这么贵重的神棺带走？除了一个精神错乱的幸存者，其余的人都到哪儿去了？这山腹的地洞中看起来安安静静，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接近女王的棺木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不能再等了，必须赶紧把楚剑他们叫回来。我刚要开口喊他们两人，却为时已晚。只见一前一后走在石梁中间的两个学生，后边的萨迪鹏忽然一弯腰捡起一块山石，赶上两步恶狠狠地砸在前边楚剑的头上。楚剑哼都没哼一声，身子一歪，落入了石梁下的无底深洞。

0: 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忽然，谁也来不及阻止。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却见萨蒂鹏扭过头，扯掉自己头上的防毒面具，冲着众人一笑。这笑容说不出的邪恶诡异，然后一转身快步走向食粮尽头的棺椁，用手中的山石猛砸自己的太阳穴，头上的鲜血像决堤的潮水一样流了下来。他晃了两晃，一下扑倒在精绝女王的棺木之上，生死不明。其余的人都被这血腥诡异的一幕惊得呆了。萨利鹏怎么了？一向斯文木讷的他怎么忽然变成了一个杀人鬼，杀死了自己最要好的同学，然后自杀在棺木旁边。我叫道，
1: 糟了，这小眼镜一定是被恶鬼附体了。胖子，胖子，快烧黑驴蹄子，他好像还没死，要救人还来得及。
0: 陈教授见一瞬间自己两个学生一死一伤，死的跌进了深渊，连尸骨都不见了，伤的那个头破血流倒在食粮的尽头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是否还活着。这些事实难以接受，急火攻心，一头晕倒在地。叶一星赶紧扶住教授，他也吓坏了，除了哭之外什么都不会做了。我心想，救人要紧，就算食粮上真的有鬼，也要硬着头皮斗一斗了。一边让胖子和杨雪莉救助陈教授，一边抄起武器，把防毒面具扣在自己头上，心想，管他多厉害的恶鬼，也得惧怕辟邪的黑驴蹄子和糯米三分。如果那尸祥魔芋有毒，我戴上防毒面具，也不怕他。我来不及多想，迈步便上了食粮。这食粮。

0: 宽有三米，悬在那无底洞的上空。往下一望，便觉得浑身寒毛倒竖。我刚走出一半，忽然听见背后有脚步声。我回头看过去，却是胖子和杨雪莉两人跟了上来。我问他们，你们不去照顾教授，跟着我做什么？胖子说，
1: 这石梁上也不知道有什么鬼东西，你一个人来我不放心啊。再说你一个人背萨利鹏吃力，咱们一起抬着他速速退回去，免得再出意外。
0: 我心想时间紧急，倘若再多说两句，萨利鹏失血过多就没救了。于是一招手让他们跟上，三人直奔石梁尽头的棺椁处。

这回离得近了，才觉得那奇花诗香魔芋妖艳异常，那花那叶的颜色之鲜艳，瞧得让人心惊动魄。我想起陈教授说，这魔花中藏着恶鬼的灵魂，事已至此，哪儿还管他什么世间稀有，便破口大骂，说不定是这妖花搞鬼。挥动工兵铲，对准尸香魔芋一通乱砍，砍的那巨花一团稀烂，流出不少黑色的液体，方才住手。杨雪莉见我手快，已经把魔花斩烂，也来不及阻止，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儿。哎，算了，砍也砍了，快救人要紧。我说，真是啊，快给萨利崩止血。边说边去掏急救绷带，准备先给他胡乱包两下，然后赶快抬回去救治。胖子伸手一摸萨利鹏的颈动脉，叹道：哎呦，别忙活了，完了，没脉了，咱们还是晚了一步吧。我气急败坏的一掌拍在棺木上，他妈的，这回去怎么跟他们父母交代，还不得把家人活活疼死呢。没想到我这一巴掌拍在棺木上，萨利鹏倒在地上的尸体忽然像触电一样坐了起来，两眼瞪得通红，指着精绝女王的棺椁说：

我和杨雪莉及胖子三人都吓了一跳，刚才明明摩萨利鹏已经没脉了，怎么忽然坐起来了？难道是诈尸不成？我下意识的在兜中抓了一只黑驴蹄子想去砸他，却见萨利鹏说完话双腿一蹬，又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这回像是真死了。刚刚萨利鹏忽然活过来说了一句话，他指着棺椁说什么他还活着，这儿的他不是就指精绝国的女王吗？那妖个女王又复活了不成？我不由得抬头一看，昆仑神木的棺盖不知在什么时候打开了一条缝隙，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胖子和杨雪莉也不知所措，三个人的手心里都捏着一把冷汗。是祸就躲不过，既然精绝女王的棺椁打开了，这摆明了是冲着我们来的。胖子端起枪瞄准女王的棺椁，我赶紧握着工兵铲和黑驴蹄子就看里边究竟是有什么东西出来了。这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七八圈，女王是鬼还是粽子？是鬼便如何如何对付，是粽子便如何如何对付，食粮狭窄，施展不开，如何如何退回去，这些情况我都想了一遍。但是除了那盖子挪开了一条缝之外，那棺木却再无任何动静。怎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不管女王的棺木有什么动静，先从食粮上退回去再做计较，其二是以进为退，直接上去把棺板打开，无论里边有什么怪物，就是用工兵铲黑驴蹄子突击步枪去招呼他。我的头脑中马上

做出了判断，第一条路看似稳妥，却不可行。在这个石梁上，肯定潜伏着某种邪恶的力量。萨蒂彭和楚剑的离奇死亡，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种魔鬼般的神秘力量，正在伺机而动。他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干掉我们这些打扰女王安息的人。如果我们立刻返回，走在这条狭窄的石梁上，遭到忽然袭击，根本无处可避。这时候，只有硬着头皮上，希望这无底洞上的石梁不会变成我们的绝路。我看了看胖子和杨雪莉，三人心意相同，互相点了点头，都明白目前的处境。虽然暂时什么都没发生，却已经成了背水一战的局面。只有开关一看，先找出敌人，才能想办法应付。胖子把突击步枪递给了杨雪莉，让他准备随时开枪射击，随后往自己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示意让我和他一起把棺盖推开。由于棺上缠着几道人臂粗细的铁链，不能横向移开棺材，只能顺着从前端推动。棺材自己露出的那条缝隙也是在前端。我压制不住内心不安的情绪，和胖子一起数着一二三，用力推动棺板。这昆仑神树的树干制成的棺材没有过多的人为加工的痕迹，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样，树皮还是像新的一样。如果不是他自己移开一条缝隙，还真不容易看出来哪儿是棺盖。棺盖并没有多重，只用了七分力，被我俩推开一大块。我们都戴了防毒面具，闻不出棺中是什么气味。只见一具身穿浴衣的女尸平卧在棺中，除此之外，棺中空空如也，什么陪葬品也没有。女士应该就是精绝女王了，她脸上戴着一张黑色的面具，瞧不出她的面目，身体也没有露在外边，看不清尸骨保留的程度如何。这就是那个被传说成妖怪、残暴成性的精绝女王。我心中暗骂，他妈的，死了还要装神弄鬼，蒙着脸。胖子问我，老胡啊，你说楚剑他们的死是这女王在关中搞的鬼吗？他妈的，把她面具给揭了，看看她究竟是西域第一美人还是妖怪。我说好，我也真想看看，你来揭开她的面具，我准备着用黑驴蹄子塞进她的嘴里去，她便真是妖怪，也叫她先吃一记咱们的辟邪驱魔的黑驴蹄子。说罢握了黑驴蹄子在手，做事准备要塞进女王的口中。胖子挽了挽袖子，探出一只手，噌地扯掉了精绝女王尸体上的面具。精绝女王的脸露了出来，黑发如云，秀眉如冰，面容清秀，双目紧闭，脸色白得吓人，除此之外都跟活人一般不二。在此之前，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这位女王究竟长得什么样，或胖或瘦，或金发碧眼，或高鼻深目，但是让我想一百万次也不会想到女王原来长得是这个样子。我和胖子同时啊了一声，谁也没想到这女王竟然长得同杨雪莉一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我不知该如何思考，脑袋里乱成了一锅粥，转头看看身后的杨雪莉什么反应。谁知道转头一看，先前端着枪站在后边掩护我们的杨雪莉全无踪迹。难道这棺里的尸体不是女王，而就是杨雪莉本人？我觉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阵阵的绝望刺激着我的大脑皮层，伤心、害怕、紧张、无助、不解，多种复杂的情绪。

同时冲进了我的大脑，一时间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们的对手太难以捉摸了，我们简直就像是案板上的肉，是煮是炖，是炒是炸，全不由得自己了，完全的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手是什么。就在我不知所措之时，忽然觉得身旁刮起一阵阴风，好像有一个阴气森森的物体正在快速的接近。我心道，来得好，举起工兵铲回头猛劈，感觉砍中了一个人。定睛一看，胖子的半个脑袋被我劈掉了，鲜血喷溅，咕咚一下掉在地上，眼见是不活了。我呆在当场，我究竟做了什么？怎么这么冒失？难道我真的被那个妖怪女王吓破胆了，竟然把我最好的兄弟砍死了？这一瞬间心如死灰。这回可倒好，考古队九个人不到一天的功夫，接连死了五个，就连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胖子，几十年的交情被我一铲子削掉了脑袋，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出生入死的胖子，几十年的交情被我一铲子削掉了脑袋，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也许我这条命我一咬牙就刺了下去，刀尖碰到皮肉一瞬间，耳中忽然听见两声枪响，一发步枪子弹击在匕首的刀刃上，把我手中的匕首打落在地。四周忽然变得雾蒙蒙的，什么也瞧不清楚，是谁开的枪？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所有的逻辑都颠倒了。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1: 老胡，快回来，快往回跑！”
0: 这声音像是黑夜中出现了一道闪电。我虽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本能的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他妈的，莫不是中了妖法？想到这儿，我用牙咬破了自己的舌尖，全身一震，发现自己正身处石梁的中间，并没有站在女王的棺椁前。石梁尽头的棺木完好无损，棺上的尸香魔雨正在绽放，原本卷在一起的花瓣都打了开来，露出中间的花蕊，像个雷达一样的对着我。而石梁的另一端站着两个人，是胖子和杨雪莉，他们急得蹦起多高，正拼命喊我。他们没死吗？胖子拎着枪大叫：“
1: 老胡，你他妈的神经了，快回来！”
0: 我无暇细想，甩开脚步奔了回来，一把扯掉头上的防毒面具，把口中的鲜血吐了出来。这时候我的头脑才恢复正常，我问胖子他们：“我刚才究竟是怎么了？”胖子说：“
2: 我操，你他妈差点把我给吓死，你不是想过去抢救萨利鹏吗？你刚走到石梁中间，忽然回头，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了，跟梦游似的抡起工兵铲一通乱砸，然后又比比划划的折腾了半天，我们怎么喊你你也不听，然后你拿匕首要自杀，我想过去阻止你又不敢烫了，只好开了两枪把你手中的匕首打落。你小子是不是失心疯了，还是被鬼附体了？”
0: 我回头望了望那狭长的石梁，这时把前因后果一揣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刚才的一切经历都是那妖花尸香魔玉制造出来的幻觉，他是想引我自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尸香魔语，我想它不仅是通过所散发的香气对人的心智进行干扰，更厉害的是它的颜色，只要离近了看一眼便会产生幻觉。难怪精绝女王的附近没有任何机关，原来这株魔花便是最厉害的守护者。任何企图接近女王棺椁的人都会被尸香魔语夺去五感，自己被自己头脑中的记忆杀死。看来我们面前这条悬在无底洞上的石梁便是尸香魔域所控制的范围，一旦踏上石梁就会产生幻觉。想必以前曾经到过这儿的探险家盗墓贼们都和锄奸萨底鹏一样死得不明不白，恐怕他们死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还好杨雪莉多长了个心眼，没让胖子过去拉我，否则我现在已经死在石梁上多时了。我越想越怒，狠狠地大骂精绝女王，抄起枪来对着远处石棺上的尸香魔玉打了几枪，子弹射在魔花的枝叶上就如同打进了草木头，就连大洞都没出一个，更没有任何反应。无可奈何之下也只好作罢了。萨利鹏倒在石梁尽头的棺木旁，鲜血流得满地都是，看来已经没救了，但是总不能把他的尸体就这么扔下不管，得想个办法把他去抢回来啊。我和胖子杨雪莉商量了几句，苦无良策。陈教授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却兀自昏迷不醒，叶一星在他身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当真是乱麻一般，让人无从着手。胖子说，老胡，我有一条妙计可以干掉这魔花。我问他，那尸香魔玉这么厉害，你有什么办法？胖子说，虽然厉害却不难对付，他不过是干扰尸体，把接近他的人诱向死亡嘛。你们过去的时候都戴了防毒面具，仍然着了他的道，说明他不只是通过散发出来的气味置人死地，是用眼睛看他一看就会被他迷惑，分不清真假，故此无从下手。我们的妙计是，咱们不去看，把眼睛蒙上，趴在地上摸索着爬过去，把那花连根拔起，怎么样？我说，也好，你快快蒙了眼睛爬过去，我们在后边替你观敌聊阵，呐喊助威。杨雪莉道，不行，除了陈教授知道一点尸香魔玉的资料之外，咱们大家都对他一无所知啊，你们又怎么能肯定尸香魔玉是通过五感来催眠的呢？这魔鬼之花实在太过

0: 邪门了，
1: 万一判断失误，很可能就要死在石梁上。胖子说，要依你这么说，就把萨利鹏的尸体丢下不管，咱们脚底抹油立马开溜吗？我说，就算是走了也不能便宜了尸香魔芋，咱们不是有这么多黄色炸药吗？我去把石梁炸断，让那魔化摔到地洞深处去。三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在争执不下，忽见远处萨利鹏的身体忽然剧烈地抖动了一下。我们连忙停止争论，全神贯注地观看石梁那边的情况。强光探照灯一直是保持着比较低的角度，是为了让人从石梁上走回来的时候不被灯光刺到眼睛。这时我把探照灯的角度稍微提高，以光柱照准远处的萨利鹏。萨利鹏的身体滚了一下，似乎被什么东西拽脱，正不断地被拉向石梁下的黑洞。正在细看，那强光探照灯却闪了两闪，就此熄灭。也不知道是接触不良还是怎么了，整个山洞中立刻陷入一团漆黑之中。现在正是紧要之时，我使劲拍了拍探照灯，仍然没有亮起来。我急忙让胖子把备用电池拿来。胖子说，
0: 没有备用电池了，探照灯的那两套电池都在骆驼队那儿呢，咱们进城的时候装备太沉了，你不是说让大伙儿轻装吗？多余的东西都没带。
1: 杨雪莉打量了一只冷烟火，四周亮了起来，黑暗中的光明哪怕只有一点儿，也会让人感到心软。但是远处仍然看不到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萨利鹏拖走的。这个大洞里还有其他的生物吗？黑暗中只听见那个无底的深渊的石壁上悉悉索索响成一片，这声音不大，像是什么动物在蠕动着爬行，而且数量之多无法估量。我想起了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怪蛇，急忙让胖子快去背陈教授。不管那洞里出来的是什么，毫无疑问那东西绝对是不友好的，咱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冷烟火的照明时间很有限，我们都取出了狼烟手电照明。胖子背起陈教授，杨雪莉拉着双腿发软的叶一星，众人寻准了方向便向来路退了回去。这时四周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大，杨雪莉举起照相机连续按动快门，闪光灯咔嚓咔嚓的连连闪烁，一瞬间四周被照得雪亮，借着闪电般雪白的光芒，只见四周爬出无数黑鳞怪蛇，有大有小，最小的只有十几厘米长，最大的将近一米，头上都顶着个黑色肉瘤，有的显然已经发育成熟，那大肉瘤已经长成了一只巨大的黑色眼球。群蛇头顶的黑眼对光线异常敏感，被闪光灯一照都纷纷后退，但是数量太多了，成千成万又从地洞中不断地涌出来，堆积纠缠在一起，来时的道路已经被堵得死死的，无法逼他们闪出一条道路。照相机的闪光灯和手电筒的光线虽然可以暂时抵挡住群蛇，却是个饮鸩止渴的法子，一旦相机能源耗尽都不免被蛇咬死。黑蛇越来越多，我们进城时携带的一桶固体燃料在神殿中都用光了，现在无计可施了，只有一步一步的后退了。此时四处都爬满了黑蛇，此刻火烧眉毛万分紧急。胖子忽然指着身后数米的山体叫道，
0: 这边有个小山洞，进去先避避再说。
1: 我回头一看，原来不是山洞，只是山腹中年深久远裂开了一条山隙，仅有一人多高，不知道里边的深浅，但是情急之下也只好退到里边支撑一时，然后再图良策了。当下拖拽着不能行走的陈教授和叶一行快速退进了山体的缝隙之中，这里边上边窄下边宽，里边还很深，脚下也是裂开的缝隙，不过 地下仅有一厘米左右。

0: 左右的宽度，人才在上边，不会担心掉到地缝中去。杨学立的心理素质极好，身处绝境也并不慌乱。一看这山隙中的形势，身后数米有个横向的大裂缝，心中便有了计，对我说：“能不能先把入口炸塌，挡住群蛇的攻击？”这时，有几条黑蛇已经爬了进来，正准备飞起来咬人。杨雪莉按动快门，黑蛇被象棋的光芒一闪，都急忙回头闪避光线。胖子出手如电，工兵铲专照着蛇头去凿，然后用铲子一扫，把死蛇扫出洞外。我想起郝爱国死亡时的样子，心想就算被炸死活埋也好过被毒蛇咬死，急忙取出几包黄色炸药。这时候根本来不及计算炸药用量，只能凭当过几年工兵的经验，随手插上雷管，让胖子的人快向前面那条横向的山体缝隙深处跑。我启动了炸药，边退边用枪射击爬进洞口的黑蛇，退了几步，与杨雪莉等人挤在一个转弯处。我刚要让他们把嘴张大了堵住耳朵，小心被震聋了。话还没说完，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闷雷般的在山洞中回荡，碎石和爆炸的气浪一起冲了进来。我们虽然躲在转弯的地方避开了直接的冲击，仍然被爆炸的冲击气流撞了一下，感觉胸口像是被人用重拳击了一下，双耳鸣动，满脑子都是嗡嗡声，什么也听不见了。胖子对我张嘴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见，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对他喊：“
1: 炸药好像放多了点儿，你们没事儿吧？”
0: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发出声儿来，距离爆破点太近，山隙中又十分的冷硬，我的耳膜都被冲倒了，自己扯着脖子喊出来的话连我自己都听不见。烟雾灰尘弥漫，地上全是爆破产生的黑色碎石。我探出身去，用手电筒照了照爆破后的山脊，已经彻底的被堵死了，外边的黑蛇进不来，我们想从原路出去也不太简单。周围的四个人，胖子的情况还算好，只是手上被碎石擦破了几条血痕，陈教授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叶一星被气浪一冲，胸前憋了口气也昏了过去。我伸手一探叶一星的鼻息，糟糕，没有呼吸了。我暗道不妙，他本身就身体单薄，被爆炸冲击波一冲一呛闭住了气息，需要赶紧抢救我。这时我和胖子杨雪莉三个清醒的人耳朵都被暂时震聋了，短时间无法恢复，所以不能用语言交流。我打着手势让杨雪莉快给叶一星做人工呼吸，忽然看见杨雪莉的鼻子流出血来，赶紧提醒她止血。杨雪莉随手扯了块衣服塞住流血的鼻子，用血在自己手心写了几个字，又指指叶一星。我用手电一照杨雪莉的手心，显得手中写着 CTR。 什么意思我看不明白，是说叶一星没救了？便冲他摇了摇头。杨雪莉见我搞不懂，只能不顾自己还在流血不止的鼻子低下。

0: 抬起头，按住自己的耳骨，把自己的鼻血止住。形势刚刚稳定下来，还没容我为目前的状况发愁，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那个所谓的鬼洞就在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黑色的扎格拉玛山就如同一个黑色的空壳，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就在这个外壳的某处。由于山腹内的空洞几千年来形成巨大的内部张力，导致了山体裂开了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缝隙。刚才黄色炸药的爆破力冲击到山体，对着原本微小的裂缝产生了挤压，压力越变越大，形成了一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我虽然暂时听不见声音，但是能感到身体的震动，头顶原本窄小的裂痕渐渐扩大了，无数碎岩落了下来，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一边遮挡着纷纷落在头上的细小石块，一边招呼着其余几个人赶快离开。山体内的缝隙越来越大，山裂中落下的石块也越来越多，我们只能暂时顺着裂缝往上方爬，每爬出一段身后就被碎石填满了，如果稍作停留不被砸死也得被活埋啊，只好咬着牙豁出去，拼命互相拉扯着继续往相对安全的地方爬去，深一脚浅一脚，连自己都不知道爬出去多远，手上被锋锐的碎石扎得血肉模糊了，一个个呼吸急促，感觉一颗心脏都快从口中跳了出来，又渴又累，还有背着昏迷不醒的陈教授和体力不支的叶一星，最后实在是没力气了，再也挪不动脚步了，干脆把眼睛一闭，活埋就活埋吧，不跑了。没想到这时山体内裂缝的扩张停止了，身后一米多远的距离全被埋住，我们倒在原地喘着气儿，想喝水又有点舍不得。隔了半晌，胖子开口说道，
1: 大伙，咱们现在是死还是活？
0: 我看着周围黑漆漆的山石说，
1: 我看也都差不多了，就算暂时还活着也可能就快死了。
0: 胖子可能累脱了力，神志有些不清楚了，又对旁边的杨雪莉说，
2: 杨大小姐，我提前跟您告别了啊，一会儿我们俩去阎王爷那儿点卯，你就去见你的上帝了，这个您道远啊，一路保重啊。
0: 杨雪莉说，
1: 看在上帝的份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能不能不胡言乱语了？
2: 哎，我能听见了。
0: 我张了张嘴，上下活动活动颚骨，虽然还有点耳鸣，但是已经不是什么都听不见了。众人清点一下水壶及其装备，我的水壶混乱中不知道掉哪儿去了，叶一星进城时昏迷不醒，身上没带水壶，其余加起来还有不到两壶水。我说，
1: 虽然现实可能不太容易接受，但是我还是得跟你们说说，咱们现在是在扎格拉玛山的山体中，四周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这儿的空气不知道是否流通，否则支持不了半个小时咱们就得憋死，剩下的炸药也弄丢了，凭咱们自己的力量恐怕出不去了，咱们这一队死的死伤的伤，外边仅剩下一个安利满老头，那老头太狡猾了，说不定见情势不妙自己就先溜了，趁早也别指望外边有人救援了。
2: 胖子说，既然如此多想也没用啊，现在嗓子冒烟，还剩下两壶水，分分喝了再说别的。
0: 我把水一分为二，其中一半给叶一星和陈教授，另外一半我们三个人分开喝了。杨雪莉只喝了两口便咽不下去了，陈宁片刻说，
1: 如果咱们真的会死在这儿，我想这都是我的过错，如果不是我执意要找什么精绝古城，也不会惹出这么多事儿，更不会连累这许多人了，我实在是……哎，
0: 我一摆手打断他的话，话不能这么说啊，我们中国有句古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跟胖子两人都是自作自受啊，要不是贪图你的4万美金，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境界，而且陈教授他们

0: 干的就是这个行当，就算你不出资赞助，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来寻找这精绝古城的遗迹的。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曾经听杨雪莉说过一件事儿，她以前曾经不断梦到过那个鬼洞，甚至连女王棺椁上的铁链都梦到了，而且她还说梦中曾隐约见到棺木上趴着一个巨大的东西，但始终看不清是什么。那不正是棺上生长着的地狱之花尸香魔玉吗？他当时说的时候，说他认为这是他那位失踪的探险家父亲给他托的梦。现在回想起来，这事儿十分的蹊跷。难道杨雪莉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于是我便出言相询。杨雪莉摇了摇头说，
1: 以前好像是有个声音不停地呼唤着我，让我来这个扎格拉玛山中的鬼洞。可是我当亲眼见到了这深不见底的鬼洞之后，我才知道我父亲所在的探险队从来都没有到过鬼洞，他们可能是死在沙漠中的某个地方了。但是为什么会在梦中见到从未来过的地方，我就想不明白了。
0: 胖子祈祷，
2: 还有这等事儿？
0: 说不定啊，您上辈子就是精绝国的女王，此刻是故地重游啊。他话音未落，山体中又传来一阵阵开裂的声音，看来刚才头一番余事未消，又要来上一次了。这时我们歇了一段时间，死到临头自然是不甘心等死了。只见前方裂开一条大缝，手电的光柱往里一扫，丝丝看见那里边竟然坐着个人。此时山裂产生的大小碎石雨点似的纷纷落下来，不及细看，见有路就先撞进去再说了。杨雪莉打着手电照开路，胖子背起陈教授，我倒拽着叶一行都闪身进了前面那刚刚裂开的石缝。尚未瞧清楚是个什么地方，先觉得呼吸不畅，里边灰尘极多，而且常年封闭，没有流通的空气。我急忙取出防毒面罩罩在头上。只听身后轰隆一声，数十块巨大的黑色山岩落了下来，挡住了入口。我见来路断了，便回过头来观看周围的情况。原来我们身处的地方是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面积的正方形石屋，地上摆着一只古老的大石头匣子。这石头匣子和精绝城中随处可见的黑石截然不同，灰扑扑的，十分古朴，外形独特，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石匣有半米多高，一米多长，工艺造得极其精密，上面雕刻了无数幅石画，不知道是用什么做的。我们光顾着看那奇特的石匣，没注意到石匣两旁还盘腿坐着两个人。走到近处的时候，忽然用手电光照到，三人吃了一惊，手中的电筒落到地上，石室中顿时漆黑一片。只听胖子大叫，
1: 两只粽子。

一场惊心动魄之后，死亡再度发生，剩下的五个人逃入一座神秘的石室，这又是什么地方？奇特的石匣子，两具干尸，意味着什么？

0: 一小时的时间再一次告一段落了。 EBC5 5A26 房间期待您的下次光临，周六晚上继续带来鬼吹灯系列，我是房主风帆，各位晚安。
1: 5A26带你进入另一个世界。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EBC5 网络电台。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Moonlight 带着潘玮柏最招牌的说唱强势来袭啊，因为面向全球嘛，当时发行的时候还特别带来了中英文双版本。那这首歌的歌词也是比较励志向上的，来传递出他一直倡导的正能量的精神。那这首歌呢，也是与美国的一些大牌的音乐制作人们一起来跨国合作，那歌词和旋律再次充分展现了潘玮柏的音乐创作才华。潘玮柏 Moonlight。

Billie Eilish 加入了电子乐的元素的一首歌，节奏十分的抓耳，那歌词呢却显得很伤感而叛逆，很有 Billie 的风格。那他本身这种声音元素就不用谈了，在当年17岁的年龄做出这样成熟的音乐，真的确实很难能可贵。来自 Billie Eilish Billie Eilish。

去，让我最最亲爱的妈妈不会再老去。我多想回到幼时的模样，无忧的时光，可以赖在你的怀里放声的哭泣。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下面这首歌来自陈粒，芳草地。芳草地位于北京朝阳区的西部，临近长安大街，是因为芳草鲜美，离城区近，所以呢有很多游客去到这个地方。那歌词的作者陈南希就在芳草地写字楼上班的，所以才写出了这个词儿，就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都没有，舒舒服服啊，像吹过芳草地的晨风。来自陈粒，芳草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

同样是一个新生的组合、来自国内的一个偶像男团 BCR21， 来听一下他们以爵士为主的一首舞曲、多元素的一种歌曲，那整体氛围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Lucky。

钞票，没事你们说的那么糟糕，别这别这样继续唠叨，我把报告今天真的无聊，我的态度就是没大没小，我把报告今天是谁最屌。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王嘉尔总是用他这种极富辨识度的独特嗓音，然后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画面呈现而来。那我还蛮喜欢这位男歌手的，人长得帅啊，歌唱得很棒，性格也很好，还非常的爱国，那有什么理由不火呢？一起来听一下王嘉尔，这应该算是写给歌迷的一首歌，来代表的就是歌迷就是我的氧气。王嘉尔 Oxygen。

0: LSD 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啊 ，LSD 的一次典型剂量只有100微克，相当于一粒沙子重量的1/10。那这个东西呢，能够造成使用者4到12个小时的感官、感觉和记忆以及自我意识的强烈化与变化。为什么来说一下这个 LSD 呢？因为这是下面这个组合的名字。那这个组合也是由3个大神来组成 ：DiPolo、Sia 以及 Labrinth。神仙组合的首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 Genius， 一起来听一下。
1: Wayne。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林阳。接下来这首歌怎么说？我真的好爱 Honey， 来听到他们的这一首 Shriek。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贞观年间，有两个从小长大的男孩关系很好，一个叫做寒山，一个叫做拾得。一天呢，寒山得知父母为他指定的结婚对象正是恰与拾得互相生爱意的姑娘，寒山为了成全朋友，决定远走他乡，跑到苏州去出家修行。拾得知道真相之后，放下一切找到寒山，并与他一同皈依佛门。最终可怜的无疑是那姑娘了，爱的人跑了，为了兄弟情也好，为了自己做人的大义也罢，反正爱情对那人来说不过是随时都可以放下的东西。词人将寒山寺的故事藏在歌里，让人不禁想要拥抱那个听懂了苏州河的姑娘。来听听这首歌吧，苏州河。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可能真的就会孤独终老呢？黄伟文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那次在做电视节目，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自己很开心，因为算命老先生告诉他66岁就能够拥有初吻了。黄伟听着分明是一个非常心酸的故事，不太懂这位听众的意思。听众解释说，因为今天是我65岁的最后一天了。原来就算路过无数的美景，走遍大街小巷，还是没能找到让你怦然心动的那个人也没有关系，至少你曾经自由地周游过世界，还能等待着66岁、96岁、126岁的到来。黄伟好像总是在教你如何潇洒地与自己和平共处，来听到这首《自由行》。

生活当中我们总说自己特别忙，但是等你有时间停下来才发现，原来孩子已经成人，心爱的他早已离开，父母的发丝也早已白得刺眼。我们都是普通人，当然会被那遥远又神秘的理想吸引，而忘记了近在咫尺的爱。古巨基是希望能有一首歌提醒人们，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但是会令你后悔的不过那寥寥几件而已。千万别因为爱得太迟而错过了原本触手可及的幸福。来听到这首《爱得太迟》。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3: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4: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早晨的阳光，路边的蔷薇，公交站旁的大树，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为了怒放的生命，我们忍住了多少的眼泪，承受着伤痛，微笑面对。多么希望有一天也会像那含苞待放的花朵，迸发出自己的能量，不需要太耀眼，只是那怒放的一瞬。来听到汪峰的怒放的生命。

0: 说现在的生活让许多女生活成了女汉子，而其实这个社会对于很多男生而言有着更大的压力，就像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唱的那样，白天男子汉，晚上汉子难。尽管男人好难，也不会表露在外人面前，一切都默默承受，撑起生活，给爱的人最好的生活。我想这也许就是责任吧。听到男人好难，
1: 男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人认为只有浪子是自由的，可恰恰相反，当有一个无论你走了有多远，依然会有个固定的地方在等你回去，才是真正的自由。当有人问起你，如果能有一个特异功能，你希望是什么？很多人的回答也许都是瞬间移动的功能，这样无论生活有多么令人焦头烂额，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许巍的歌大概有这样的功能，他的歌能够让你放下烦恼，去向远方。来听到许巍的《蓝莲花》。

赤裸裸这首歌是摇滚歌手郑钧的开山之作，特别的旋律加上赤裸裸的歌词，让男女之间的爱无处躲藏，郑钧脾气的声音也成为这首歌增色不少的痕迹。也许这就是摇滚的力量吧，不深情不含蓄，爱一个人就是能够让他感受到全部。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人为什么会有喜欢这种感觉？好奇心、社会环境影响、生物因素、动物本能。如果你想细究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大概多到看不完，但是不管科学家们怎么分析，总还是会有意外被你碰到。因为喜欢本就是件不清不楚的事儿，就像你当初看到一句歌词，便赶紧停下手边的工作搜索，直到找到这首歌曲循环，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那是别人觉得无所谓，你却不想错过的喜欢。来听到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李宗盛曾经写过一首歌，里面会唱到，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这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一听这感觉就是李宗盛。莫文蔚用他一贯慵懒沙哑的声音唱得很轻，轻到叫人弄不懂。那坐在便利店门口沉默的情侣，终究是在争吵还是在陪伴？恋人原本应该是离寂寞最远的那一拨人，李宗盛却将两个词放在一起，提醒你，即便再相爱，我们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来听到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啊。

有人说，应该去爱那个跋山涉水来见你的人，而不是那个举着手机跟你网恋的人。但是爱与不爱之间离得并不远。你以为自己翻山越岭、上天入地做了件是了不起的事，他却只是无动于衷地送你一句幼稚。爱很简单，不爱亦在瞬间。

0: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要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

心，是否能相信下一次的相遇，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1994年的春天，空气里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张楚也置身其中，看见从身边汹涌而过的人群，有一些美好事物终将一去不复返，所以他决定要寻找一种更加真诚而朴素的质感，不是来自于他情绪的发泄，而是来自于思索和观察，也希望人们在他的音乐当中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感受，而不是太简单的浪漫，于是有了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梁静茹有一首歌叫做《勇气》，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首歌是光良谱的曲。这首疗伤情歌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积极向上，它传达给人们一种爱自己的、不要在乎他人眼光的深刻含义。这首歌也似乎被视为梁静茹对于爱情的诠释，同时也是梁静茹的成名之作。来听到这一首《勇气》。

有人说，听到《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曾经用食指去倒磁带的场景。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可以说是每一个感慨人生的人都会不自觉唱起的一首歌。不怨天，不怨命，没有到一定的年岁应该不了解吧。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生活对于我们是在成年之后才读懂的词，小时候只是在课本里面学到过，在字典里面查找这两个字也是勉强懂得大概，但在神秘的时光里，我们用青春、欢笑和泪水真真切切地读懂了生活的意义，这发现原来字典里解释的并不完全准确。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活着，努力地活着。后来我们的生活变得有些狼狈，有些千疮百孔，却依然向往着孩子所说的那样的生活。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曾经在深夜痛哭的时候告诉自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还好有一些好听的歌陪伴着我们，陪我们生活。

1989年，有一首歌，也是李宗盛之侄女性感情要害的经典作品，由陈淑桦来演唱的《梦醒时分》。歌里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该爱的人和不该犯的错，永远都是从现在悔恨过去，只是不管怎么说都是徒劳。如果一切都早知，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有后悔。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而身为凡人的我们却只能接受。听到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10:30的地铁很多人都搭乘过，还记得是那样的拥挤不堪，但是这又是拘谨疲倦过后的让人放松的地方，它又像是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链条，载着自己往返于现实和梦想之间。在这里不用在意身份，也没有过于繁杂的工作，四周的陌生人都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此时此刻大家是同一种人，同样想在这座城市活下去的人。来听到10:30的地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还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全国人民齐心抗震救灾。那个时候的我们还在读书，记得学校当时开了一场特别大的爱心捐赠大会，全校都在练习唱感恩的心的手语。后来很多年之后再次回听这首歌，每一次都会有满满的感动。

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给予了当年无数的追梦人很多正能量，不知道当年在追梦的你是否也在听这首歌，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否依然很鼓舞自己。十年前的歌曲再来回听的话，是否会觉得当年在心中种下的那些小小的愿望，有的已经忘却，而有的已经慢慢的实现了。

10年前的经典老歌，蔡卓妍和林俊杰演唱的《小酒窝》，坠入爱河的人听这首歌最适合不过了。这首歌有满满的初恋的感觉，听起来特别的甜蜜。不知道当时陪你听这首歌的那个人，现在是否还在你的身边？来听到《小酒窝》。

0: 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1: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2: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婉转魂间的旋律，只为你弹奏。幸福的白字，只为你书写。调皮的情话，只为你而跳进。你便是这么的不同凡响。

是潮州人，家住在岳阳岘港。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是靠磨豆浆过日子。有一天，胡志明的部下来到我家，说我们是资本家，就在斗争大会上把爷爷整死了。15年了，我逃难出来整整15年了，不知道我那一家30几口还剩下几个人。

0: 林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0: 熙熙攘攘的城市容不下路痴，海外的遥思寄不到故址，曾经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只是寻常，而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切可以重来。
1: 这是醉人放飞的四月，你却走得决绝，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

日子总是没有头绪的过着，那些不安的事儿，心里边藏着。

山垂涧阔星野路，简月星松恍如都。野居不觉身是客，惯展长风纵鬼书。

0: 其盈满此杯。
1: 余弟先干为敬。
2: 来人，给先生满上。
0: 这小子怕是不行了吧？
1: 到底是乡下人，不登大雅之堂。
3: 真是废物！来，咱们喝，咱们喝。

日子总是没有头绪的过着，那些不安的事儿心里边藏着，

0: 街交警看着一切安好。
1: 认识你才知道，有一种心情叫依恋，有一种感觉叫爱。

让我最最亲爱的妈妈不会再老去。我多想回到幼时的模样，无忧的时光，可以赖在你的怀里放声的哭泣。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多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没有遗憾和可惜。

你就像风在说话，顺着我的方向。你就像海中的波浪，对着我成长。我明白你的回答，温柔的回答。

0: 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掉的，如今你是否都还记得？转身不算告别，分离却分不开。
1: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这个居心叵测的四川佬起身时，看了一眼我钉回了地上的刺刀。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他最后没动那个刺刀，可是我瞧出他的右手掌裹的破布里鼓着什么。然后这个家伙就走上去和迷龙对眼，南方佬东北佬眼对眼好一阵。
2: 瞅啥玩意儿你啊，你个巴山猴子，你信不信老子一拳头就让你爆麻辣脑花子？
3: 行，我行。
2: 你信个屁呀你！你不行，跟你的那个湖南佬呢，不是一直想跟我干一下子吗？没那个狗胆是吧？叫出来，来，一起一起。嗯。
1: 药麻朝豆饼使了个眼色，他是那种打架之前绝不多话，并且装出一副弱不禁风。一旦出手就要了你的命的主。豆饼哪有那个种，要动不动也只是晃下身子转了迷龙回个头。要马也没指望他，只是不偷袭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迷龙的个儿。要马扑上去，迷龙着了一拳，嘴角开始流血。他还了一拳，要马拿左手扛了，痛得迷龙直甩手。现在药麻可得意了，抖着两只武装过的手，猫了腰，绕着迷龙直转圈，看来是打算直取迷龙的下身。迷龙开始如临大敌，弯下腰似乎要系紧他早已经松开的鞋带，到了却是把一只鞋砸到了药麻的腰上，接着砸过来的是他自个儿，把药麻撞到了墙上，附带着一记膝顶。药麻立刻软得像个面条了。
4: 哎，
1: 豆饼离得老远，
4: 来呀！
1: 虚张声势地叫着。迷龙回头瞅了一眼离了他足五米远正对空气闭着眼睛挥王八拳的豆饼，也没理会，抓了药麻的右手一阵狠抖，抖出裹在缠布里的一块铁皮，又撸了那个家伙的左手，看了一眼腕上绑的树棍，然后拖着只手把药麻拖出战团，撂在一边。豆饼现在可有事干了，呼上去照料。
4: 有吗？
1: 迷龙回到能施展的地方站好，一顺气又要开骂。
2: 来呀！
1: 来自背后不算轻的一记砸上了他的脑袋。迷龙回头时有些气节，那是形同他马前张宝马后王恒一样的杨蛋子。杨蛋子显然因为突袭未遂有些羞涩。
4: 我也想去。
2: 成，去吧。
1: 他一拳轰了过去，

0: 担子知道打不过他，拼着挨着那一拳抱住了他的腰。我们看着那两个家伙在天井里推磨，尼龙看着一帮人扔在旁边虎视眈眈，便把羊担子狠狠地往墙柱上撞，撞了好几下后又加了一拳，羊担子终于瘫软。尼龙回身，一共三个家伙正想趁隙扑上，现在大家学乖了，知道要收拾这个东北大熊只能是群殴。但是迷龙这辈子打过太多的架了，他扫了一眼正搀着阿义进来的好兽医，一脚跺在了羊担子的膝盖上。我们都听见那声响亮的让人心里发毛的骨裂声，但是羊担子只是轻哼了一声。
1: 谁还来？谁还来？先跟兽医那块报个号啊！我让你们当兵，让你们去当个瘸子，这事儿地道。想做炮灰吗？不是，先做个瘸子。
0: 现在安静了，所有人都安静了。做事的三个人收回了架子，打算做事的五个人退回了人群。他们最后决定安静地把阵前反戈的羊担子抬出天井，以便照顾。现在被打残掉，就他们想做的事情来说，不是个好的选择。尼龙喘着气，他也累得够呛了，累得甚至连骂的力气也没了。他回到他的躺椅边，端起旁边的半桶水迎头浇落。当他躺坐在他的躺椅上时，我很奇怪那个椅子咋没被砸成两截呢？
2: 跟个疯子呛什么呛啊？
0: 那个人嘀咕得很小声，但所有不打算像迷龙那样疯的人都有了个理由。跟疯子呛什么呛啊？
2: 散了散了，
0: 人们开始慢慢的散去了。我康压蛇屁股，帮着豆饼把药马给抬开。
3: 哎呀，死弗兰森，瑶瑶那事儿永远不在。
4: 副队长，
5: 啥事啊？
4: 有车的吗？我这说老了，竟在车上。
5: 你大爷的，你呀还能不能再现实点？小天儿我还不知道吃。
4: 哎，
5: 阿义呢？
0: 啊，被好兽医查看伤口。
5: 其他人？哎，
0: 我以为我们不用吃了。豆饼和康鸭把一些残破的菜帮子、菜叶子放入锅中。今天的晚饭是我们之中最低能的两个寻来的，在昨天的暴食之后，我们今天将吃到最惨痛的一顿。我们呆呆地看着，鉴于谁都没有出力，所以谁都无权怨言。
4: 有烟吗？
0: 好兽医沉默着，拿出他众多布包中的某一个，里边是个油纸包，他开始加盐。老头很难过，因为知道有八个伤员今天铁定是要饿肚子。
6: 我那份留给你，接了我还是不信。
5: 啊，
6: 我是说你说的那些话你说了，但你做不出来。
0: 我做了一个龇牙咧嘴的便秘的表情，就是这个表情僵在了脸上。因为一个圆形中空的冷硬的玩意儿顶在了我的后脑。凭我的军事生涯发誓，我断定那是一个枪口。凭我身周人看着我身后的错愕的表情，我肯定那是一个枪口。我慢慢地把手举了起来。
5: 别，一家弟兄。
0: 枪栓在我身后拉响了，那一下叫我扑倒在地上。但是那想象中的枪声并没有响，我在所有人的狂笑中爬起来，殴打那个把枪玩到别人后脑勺上的家伙。那个家伙拿他的老汉阳皂来搪，不辣。我们已经习惯光着的不辣，现在

0: 穿回了他的军装，这不算什么，他居然拿回了他的枪。我们中间没几个人能保全自己的枪。
1: 他吓尿了。
0: 不辣的道歉夹杂着幸灾乐祸。
2: 真的好啊！
0: 我一直把他砸进了人群，从他的身上砸下了一整块有2斤重的肉。我们都愣住了，显然那是猪的肉，而不是不辣的肉。为了防止更强横的同僚抢劫，我们一向把这种稀罕物塞在衣服里。对这种事反应最快的康鸭已经扑上去了。作为我们中间最会做菜和刀工最好的人，蛇屁股的厨刀一向是带在身上的。他开始切肉，豆饼口水滴答的看着，表达着从地狱到天堂的淋漓感受。
3: 猪肉炖白菜，好吃，嘿嘿嘿嘿嘿。
1: 哎呦，走！我真的错的，我错的，我真的错的，我走，没得子弹，好痛啊！
0: 大爷的枪不是卖了吗？
1: 那我衣服还当个的嘞。
4: 你就都回来了。
0: 不辣坐下，坐在药麻的身边。药麻被迷龙打得不轻，仍然躺着。不辣用一脚作为招呼。药麻用一声暴骂
5: 老子
0: 作为回应。
1: 与衣服好讲，我刚要瘦，他刚拿金，我往柜子上一躺，我刚拿人换衣服，
3: 那就
1: 这衣服就是个狮子窝，枪就不好搞的了，王八盖子的，把枪我妈黑死上去的。
0: 就是啊，他们连花机关枪都有，你瞒得过？
1: 瞒不过就不瞒了，我刚倒立。
0: 我信你会放屁把人熏死。
1: 我真的刚倒立，我要去打小丹阳，他们刚归心，我就把小手指往嘴巴里一嘘，咔嚓。
0: 他当着我们把左手的小手指往嘴里一放，我们才发现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那只小手指。那里包着脏污也血污的破布。
6: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风很大，夜晚很漫长，我在找你，可你在哪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

0: 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乡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

0: 次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毛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职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富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运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纵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

0: 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 挑一个。
2: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3: 一般我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5: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5: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8: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金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金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2: 现在急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0: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易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进行度和响应速度。
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4: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5: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0: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块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0: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8: 宣江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纸主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0: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9: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运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5: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0: 由美国主导。

0: 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拖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0: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4: 进入六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0: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
5: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0: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本、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开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薛之谦因参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出道，之后发行了首张个人原创专辑《薛之谦》。虽然凭借歌曲《认真的学》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但却没有彻底火起来。直到九年后，薛之谦发行了 EP《绅士》，凭借其中的歌曲《演员》获得了全球中文音乐榜冠军，从此被广泛熟知。
4: 天

有人说李文豪是音乐圈最抠的人，因为他做音乐只花电费，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弄的。作词李文豪，作曲李文豪，编曲李文豪，制作人李文豪，吉他李文豪，贝斯李文豪，和声李文豪。李文豪这么全能，完全是因为他在成为歌手以前是一个幕后音乐人。初二就辍学的李文豪在十几岁就开始做音乐了，二十岁给范逸臣写歌，二十三岁就和赵薇、陈坤合作，直到2013年才发行了他自己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模特》。拥有丰富音乐制作经验的他，专辑一经发行就受到了极高的好评，主打歌《李白》更是让他成功跃入人们视线，迅速被认可。

张碧晨原本是在韩国的女子组合出道的，但是出道之后呢，并没有大红大紫。在家里的要求下，张碧晨回国，恰逢第三季《中国好声音》开赛，张碧晨参加了比赛，凭借出色的唱功和个人能力，斩获当季冠军。赛后，张碧晨就签约了梦想，当然在国内正式出道。她演唱的《年轮》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被人广泛熟知。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2: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3: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周深是与张碧晨同届参加好声音的选手，只是周深没有张碧晨走得远，在与李维竞争晋级位的时候惜败告别舞台。但这并不是周深音乐道路的结束，而是真正的开始。由于周深的嗓音独特，让他被知名音乐人挖掘，自掏腰包给他出专辑，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歌曲拿出。2016年，周深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献唱印象曲《大鱼》，空灵清澈的声音直接将这首歌曲唱到了人们的心里，也让他被人们记住，让他彻底的重拾了信心，成为了真正的自己。

最近呢，盖参加了多档音乐节目，从上半年的《我是唱作人》到现在的《中国新说唱》，盖的呼声一直很高。当初呢，盖就是在中国有嘻哈冠军争夺赛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方言说唱作品《重庆魂》，表达了他对家乡重庆的骄傲之情，燃爆全场，彻底让人记住了这个说着"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的刺头大男孩。

贵阳出生的女孩陈丽从小就喜欢音乐，高中开始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大学呢虽然学的是行政管理，但是内心仍然对音乐有着向往，于是呢自己组成了一个乐队。之后呢陈丽退出乐队开始单飞，次年呢发行了首张的个人音乐专辑《如也》，其中收录的《易燃易爆炸》让她获得了网易原创榜第78期榜单冠军，这首歌也被多次翻唱，随着这首歌陈丽也火了起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了解孩子的行为，
3: 读懂孩子的内心。
2: 亲子课堂，
3: 亲子课堂，
2: 与孩子一起成长。
4: 现在是一个拼孩的时代，所有父母都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各种焦虑让父母不知所措。要不要从小就让孩子这么拼？如果从小就这么拼，该拼什么呢？亲子课堂近日关注，所有有生命力的生物都爱玩。主讲嘉宾，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亲子课堂创始人、亲子教育专家陆岩老师，欢迎关注收听。有请陆岩老师。陆岩老师你好。
5: 你好陆岩老师。
6: 亲子课堂的各位亲友大家好。
4: 今天陆岩老师带来这个题目，我觉得挺不像亲子课堂一贯的这个主题的。
6: 这个题目是为什么会来这个题目呢？这是我跟孩子聊天过程当中点醒我的一句话。上周的时候呢，带孩子去学习，学完之后呢，我就作为父母啊，时不时的都想跟孩子来灌输一些自己的思想啊，然后通过温柔的谈话呀，分享自己就是怎么样把学习搞得更好啊，然后生活怎么样更有规律啊，就你就跟他聊天聊这些。那么聊着聊着呢，就说为什么要学习，这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家长都特别想跟孩子聊的一个问题。
5: 对，
6: 当然还可能还有很多的家长就不会跟他孩子聊，就说你学习就行了，是吧？你学生就是以学为主，好好学习天经地义啊，是吧？你看爸爸工作你学习，这就是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些有觉悟的家长，我觉得还是会跟孩子聊一下这样的话题的。就是为什么要学习啊？学习当中有什么样的乐趣啊？因为你总想了解一下孩子心里怎么想的。
5: 对。
6: 那么聊着聊着呢，孩子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啊，我女儿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爸爸呀，你有没有发现，所有有生命力的生物都喜欢玩儿？”
4: 孩子说的。
6: 我们家甜甜说的，大女儿说的。
4: 哎呀，
6: 当时我还一听，我说你怎么说什么有生命力的动物怎么都爱玩儿？
4: 听着真的是，
6: 你的意思就是你也想天天玩不学习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还真的是点醒我了。就是所有，他当时还纠正我，不是动物，是所有的生物。
4: 生物
5: 用词好准确。
6: 对，我说动物，我说呀，你说这个话太经典了，我说我要把你记下来啊，我说你这叫甜甜语录啊，我说给你记下来。当时确实是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啊，我们每天啊，从小到大到现在，什么样的事情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往前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前进？其实是快乐。
5: 对
6: 啊，我们做工作如果说越做越痛苦，越做越煎熬，那可能到最后呢，你只是在这个煎熬当中不断的前行。你总有一天你会想，我要找到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啊。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其实任何一个生命确实都是在寻求着快乐的。所有的有生命力，就是他一个生物有生命力的时候，他要玩啊。
5: 对。
6: 于是我这段时间我也跟几个朋友在聊天。
5: 聊什么呢？
6: 说这个，因为那几个朋友都是做 IT 的。做 IT 的，那么他们也在就是很比较高端的领域啊。像这个人工智能的领域。还有 AI 的领域啊。这个高精尖的人非常的少。那么他跟我们就是分享，他说你看我孩子报了一个这个外教的，就是在网上学习英语的课程。现在应该潇潇也经常会收到这样的信息。
5: 对对，

0: 我女儿也报的有这个课程，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就在分享这个课程，说这个课程为什么做得那么好啊？
1: 对呀，
0: 几个品牌几乎都上市了，
1: 嗯，
0: 然后我说他抓住了孩子的心理，因为这些课程，你看这些课程当中的老师，
1: 嗯，
0: 啊，每个老师的状态都非常好，很开心，很快乐。那么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是时时点赞，
1: 哦，
0: 哦，给孩子激励。给孩子认可，哪怕你这个根本就说不出来，
1: 嗯，
0: 老师也会引导你啊，啊 ，they are chairs， 啊，
1: 嗯，
0: 然后你就不会说，老师会带着你说。那么说完之后呢，去给你加星星，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星星。
1: 对。
0: 那么加完星星之后，我说，你说一个课外的一个英语课程，
1: 嗯，
0: 我说我们家二女儿就特别喜欢这个课程，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每次上完课之后有课后作业，
1: 嗯，
0: 课后作业也一共有五项，
1: 哦，
0: 什么词语呀、理解呀、判断呢、什么玩意儿，
1: 嗯，
0: 但为什么他都能做完呢？
1: 嗯，
0: 因为最后呢都有一个嗯彩蛋，
1: 哦，
0: 就是你完成作业之后呢，都给你分享一个彩色的蛋，
1: 嗯，
0: 把这个蛋打开呢，
1: 是
0: 就是一段视频，
1: 哦，
0: 他为了看这一分钟的视频。他也要兴高采烈的把那些
1: 那五项都做完
0: 啊，对，那五项作业全部做完。
1: 哦，
0: 我说整个的这个教学过程就是一个
1: 快乐，
0: 就是一个游戏，
1: 游戏
0: 就是一种游戏，
1: 是在玩儿。
0: 所以我们在聊的时候，我说将来的教育，将来的这个学习的这样的一种过程，一定会往着一种游戏的感觉，
1: 嗯，
0: 还有场景化的感觉，
1: 嗯
0: ，AI 场景化的感觉，啊。还有呢，就是游戏的感觉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会实时的给你认可，啊，
1: 对，
0: 实时的给你认可，在你未知的领域，再给你加入补偿。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是适应孩子心理发展的。
1: 哦，
0: 所以所有的生物都希望得到，
1: 嗯，
0: 玩儿的那种快乐。
1: 嗯。嗯，
0: 那么我们来看啊，就是任何一个孩子如果说能够学习好的话，他一定是尝到了甜头
1: 啊，感受到了快乐。
0: 对，如果你的孩子呢现在学习是个问题，然后呢你面对孩子学习的问题呢更成为一个问题啊，那么孩子将生活在这种苦海当中。
1: 嗯，
0: 我们的一种思想呢就是学海无涯苦
1: 作舟，那就
0: 是苦
1: 的呀，
0: 就
1: 是
0: 这个苦都没有个头。
2: 嗯，
0: 什么学海无涯，
1: 嗯，
2: 听着都很害怕，
0: 甚至都把人都给残害了。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的是吧？屁股底下坐针，
1: 嗯，
0: 啊，顶上还得顶个尖儿，这人能受得了吗？
1: 嗯，
0: 哎，所以，我在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们做父母的，到底应该给予孩子什么样的拼法？
1: 嗯。
0: 就我们现在给孩子很多的拼法，你看让他报这个班呢，弄那个班呢，那还有一些父母呢不是这样做的，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做？
1: 嗯，
0: 那么我拿出来一个资料啊，就前段时间呢，有一个五岁的一个小孩刷屏了，
1: 怎么了呢？
0: 四岁的时候认识了1200个字，
1: 哇！
0: 五岁的时候呢认识了1500个字，五岁的时候呢会背100多首唐诗。
1: 哎呦，
0: 一年能读英文书500本
1: 啊，一年读500本
0: 每天的课程内容呢是排得满满的，哎，有思维训练、计算练习、记忆力，还会弹钢琴、踢足球、街舞、游泳、围棋、主持，去过多个国家，每周还写3篇英文日记。
1: 这是五岁孩子吗？神童。
0: 这要大家一听是不是又发毛了啊？你要是让这个所有的父母一听，看看人家孩子
1: 赢了，
0: 这个人家这起跑线咱们怎么能够比得上啊？
1: 对呀，
0: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
1: 拼呢，
0: 我们多多少少你不得上轨道啊。这一上轨道就是英语、数学、语文，
1: 嗯，
0: 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培训就随之而来。
1: 对，
0: 甚至前一段时间还有人说以后这孩子靠高考怎么出头啊？
1: 嗯，
0: 人家都是一对一的最好的老师啊，人家有资源的都能上最好的课，那将来我们穷人家的孩子更是没办法了。

0: 这么多的思路，这么多的焦虑放在我们父母面前。所以我今天当大家都说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输在起跑线上了，输了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心平气和地把这个问题拆开看，我想问大家三个问题，也是今天在导语里边说的。第一，我们要不要孩子从小就这么拼？从很小就这么拼啊。第二，如果从小这么拼，就从小我们都关注孩子，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好、优秀、成功。那拼的到底是什么啊？我们拼的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三个问题，孩子这么拼，我们父母应该怎么做？我们父母要不要拼？我们父母拼的是什么？是拼到钱，还是拼到资源，还是拼到自我的成长啊？那么我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把这个话题展开，我们共同来看一看，面对这么多的一些孩子的问题，包括其他孩子跟我们孩子带来的焦虑，我们该如何是好。
1: 对，我们也带着今天陆远老师给我们提出这三个问题继续关注节目啊。我们稍事休息啊，稍后接着请陆远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2: 亲子课堂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了解孩子的行为，
4: 读懂孩子的内心。
3: 亲子课堂，
2: 亲子课堂，
3: 与孩子一起成长。
5: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陆远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话题，所有有生命力的生物都爱玩。
1: 我们也接着请陆远老师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啊。
0: 我们首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是不是从小就让孩子这么拼啊？那比如说我们看所有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比如说一两岁的孩子，不同的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走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说话，他们的时间都是不同的。
1: 对。
0: 那么这种先说话或者后说话，先会走路或者后会走路，你觉得对孩子未来的影响大吗？有没有影响？
1: 那他会走就行了呗。
0: 有的孩子不到一岁就开始蹦字儿了。有的孩子快到三岁才开始说话。但是一旦学会说话，这两个孩子有没有差别？
1: 没差别。
0: 好，正常的孩子呢，到三岁之后，这个流利表达、说话早晚的差距呢，早已经被抹平了，你其实是看不出差别的。那么说话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一种共同的一种技能，早一点晚一点是没有本质的差别的。就像吃饭睡觉。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为这个大费周折，比如说我的孩子到一岁了还不会说话，这家长着急呀，是吧？等待不了。那么我们幻化在孩子在小学的这个学习阶段其实是如法炮制的，
1: 在学习上也是这样吗？
0: 比如说我们经常过去说你看，你我们现在都希望孩子能够提早学。没有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拼音啊、数学呀、甚至英语啊什么都弄在一个轨道上。但是你要知道，他到了一年级的时候，很多孩子压根就没有学过，他正常的就可以进入，因为所有的这个我们是根据孩子的思维能力给他制定的课程。不是因为孩子笨，不是因为孩子之前没有学他不会，
1: 那是什么呢？
0: 是孩子的学习能力。那一会儿我们再说学习能力，我们先说这个孩子。你比方说之前我们讲过，一个孩子在三年级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在他十岁左右的时候去学数学，和让这个孩子从七岁开始学数学，那么到十岁的时候，七岁到十岁这三年的时间，你学了那么多数学，其实到十岁的时候，你用一个星期就可以把所有的数学教给他。因为他的能力已经达到了。
1: 那就是说，如果孩子在一二年级，他的数学可能成绩不是太好，或者说有些题目他不能很好的理解，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0: 因为他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会开窍。而我们往往很多时候做的功课是什么呢？孩子的内心并没有开窍，但是呢，我们非得让他
1: 开窍，
0: 开窍，然后呢，非得让他开窍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控制不了了。别人都会了，你为什么不会啊？我都跟你说三遍了，你怎么还记不住啊？我告诉你，他确实记不住。

0: 确实不会，
1: 嗯，
0: 他确实要拿着小指头一直在那倒，可是你再等一年他就不用要小指头倒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的这种负面的一些行为的这种对孩子的一种认为就会印刻在孩子的行为，
1: 嗯，
0: 孩子会觉得哦，数学我就学不会，
1: 嗯，
0: 语文的字儿我就写不好，英语我就读不成，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过早了。
1: 嗯，
0: 就像一个孩子，他可能是到两岁多才会说话，他一岁多不会说话的时候，你天天就是天南海北找医院给他看，说我的孩子是个哑巴，
1: 嗯，
0: 终有一天孩子就享受这个过程了。那我就天南海北跑吧，我就是一个哑巴。你是在用这种过程，并且我们刚才说，我们看待孩子成长的时候拼什么，
1: 拼什么，
0: 你比如说你现在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假如说是16岁，
1: 嗯，
0: 初中毕业，
1: 对，
0: 这些孩子的语言的能力、交流的能力、数学的能力、对世界的认知没有太大的差别，基础的这些学问啊，只要孩子能够自然而然地跟上，
1: 嗯，
0: 孩子与孩子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
1: 哦，
0: 那么差别在哪儿？
1: 嗯，
0: 第一，差别在孩子的内容信息量上，就是这个孩子可能看得出书多，那个孩子看得书少。
2: 哦，
1: 啊，信息量，
0: 信息量很重要的。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师还有家长都要求孩子阅读啊？
2: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逻辑思维能力。
1: 嗯，
0: 逻辑思维能力是他对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那逻辑思维能力是不是靠做算术题算出来的呢？
1: 是吗？
0: 它只是一个部分，
1: 哦，
0: 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事情，比方说我如何处理好今天晚上的三本作业，
1: 嗯，
0: 比方说明天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怎么样把它做好，这都是他逻辑思维的一个积累。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种信息量和逻辑思维处理问题的能力是怎么样能够培养出来的。
1: 嗯，
0: 如果天天给孩子背了太多的包袱，让孩子每天看到学习都是压力的情况下，一个人面对这个事情，一说一看书就是压力，他有没有兴趣补充他的知识量？
1: 嗯，
0: 没有了，他痛苦来不及，他赶快跑就算了。
2: 嗯，
0: 如果处理任何一个事情都处理不好，他还有没有那种自信心让自己能够不断的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
1: 那他肯定特别自卑呀。
0: 我的思维能力就是逃跑啊，
1: 嗯，
0: 就是36计走为上策，你就不想，我不想就完了嘛。
2: 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嘛。
0: 对，因为所有的生物都爱玩儿，
1: 嗯，
0: 那么所有的生物都爱玩，我们的家长要了解，就是如我们的家长怎么学习游戏的那种奖赏的方式，
1: 嗯，
0: 怎么样能够理解孩子现在做不到的部分？游戏，一个3岁的孩子去玩这个游戏，和一个5岁的，和一个10岁的，甚至和一个50岁的一个人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都会包容你的。我见过很小的孩子，4、5岁的孩子会玩那个什么吃鸡游戏，说实话我都玩不成。
1: 嗯，
0: 那转来转去的，我方向我那枪都握不住，
2: 不好操作，
0: 就因为你没有对他产生兴趣。
2: 哦，
0: 你没有快乐感。
1: 嗯，
0: 因为我一玩那想吐，就转不过来，你枪都对不准方向，玩两下呀不行，这玩意儿玩不了，因为你没有给他对他产生好
1: 感，你不喜欢，
0: 或者说我没有体会到它中间的好处。
1: 哦，
0: 我体会到是难，我人家一会儿就把我杀了嘛，是不是？
1: 嗯，
0: 我们的新媒体小编2下就把我收拾了。从 CS 到现在，你在这个方面你得不到好的好处的时候，它不是你的能力问题。
1: 嗯，
0: 我经常说，很多时候学习不是一种能力问题，是一种感觉问题。
1: 感觉
0: 是一种感觉问题，因为你感觉特别不好啊。
1: 嗯，
0: 好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么孩子在学校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啊，大家都是大差不差的，相差的是内容，相差的是思维能力，而这些东西是要靠什么？靠玩玩出来的。
1: 靠玩儿？
0: 玩什么？玩是快乐。
1: 嗯，
0: 有快乐了，我才想阅读啊。
1: 哦，
0: 有快乐，我才想思考啊。
1: 嗯，
0: 啊，你怎么让他去转化啊，各位家长？那么我再说，今天因为时间过了，再说第二点。第二点我来说两个例子，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孩子的这些生活进行规划和培养。现在有两个孩子的做法。
1: 嗯，
0: 第一个呢是经常让孩子各种各样的玩，玩什么都行，是一个敞开式的。我经常说给孩子

0: 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时间。
1: 嗯，
0: 有时候可以跳跳舞、唱唱歌，有时候你想去打打篮球、踢踢足球，哎，有时候一家大家过过家家玩一玩，想去游泳游游泳，哎，有时候可能是在家里瞎画，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是跟在家庭当中旅游，总之是天天玩，
1: 嗯，
0: 生活很丰富，
1: 嗯，
0: 孩子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那么另外一个家庭的选择

0: 适应孩子发展的优势的啊，这个这个培训班
1: 就很有规划，特别有计划，
0: 包括
1: 嗯
0: 唱歌、跳舞、打篮球、踢足球、表演、游泳、涂鸦，我还要带他去游学，然后提高认识。
1: 嗯，
0: 我希望每一分钟都充实高效，希望孩子能够多方面的开发他的智能。
1: 嗯，
0: 这两种有没有区别？
1: 有区别呀、啊，这个你看人家第二个家庭，人家干得更专业了呀。你第一个虽然你也画画了，你也这个游泳了，你也出去玩了，但你是瞎玩乱玩的呀。
0: 嗯、
1: 第二个，你看人家是非常系统的，而且经过了非常专业的这个学习，那人家这个干起同样是这几件事情，肯定是干得更好的。
0: 这两种形式如果让现在很多的父母去选的话，肯定会选择第二种，
1: 得选第二种，
0: 因为第二种更加的有序，
1: 对，
0: 时间更加的有效。
1: 嗯，
0: 第一种显得就太混乱了，是吧、
1: 嗯、
0: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会行吗？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要拿这个我甜甜说的这句话，因为我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人生本来就是玩的。
1: 哦，
0: 玩着学的。
1: 嗯，
0: 是在玩中才会有感觉的。是他，你看，我们来看第一个，他得到了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所有的他的玩的都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孩子，无论他玩的多也好，深也好，浅也好，多也好，少也好，这是他自我选择的。
1: 他怎么高兴怎么来。
0: 对，这是自我选择。嗯、第二个，他的感觉是放松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所有都是安排的。
1: 嗯。
0: 感觉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喘不口气儿的，是紧张的。
1: 哦，
0: 好，这个课完了到那个课了，那个课完了接到这个课了，然后这个孩子天天就想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话、嗯、我能不能玩一会儿啊、哦、哎，妈妈说我刚才让你去跳舞不是玩吗？啊，
1: 嗯，
0: 没让你写作业，难道这不是玩吗？我告诉你，
1: 游泳也是玩啊，
0: 看似是玩，
1: 他不就是玩吗？
0: 他是被控制的玩。比如说我今天告诉你，潇潇，你今天下午、嗯、第一个去哪儿，第二个去哪儿，第三个去哪儿，我天天把你的生活都规划好。
1: 嗯，
0: 你活的是你自己吗？
1: 那不是啊，是你给我安排的吗？
0: 所以最开心的一种轻松的状态是你不知道自己去做什么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我要去做什么的时候，这种动力是非常强大的。
1: 哦，
0: 那么一个孩子也是这样的，人在放松的状态下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需要理由，你去做就行了。人在放松的状态下才激发了他这种学习的潜能。
1: 嗯，
0: 才能够激发这种潜能。所以那是不是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完全的放手呢？
1: 那陆燕老师，以后我不给孩子安排了，我也不管了，你让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嗯、所以这就是父母的角色问题。
1: 嗯，
0: 我们过去的父母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教练员，一个训练员，甚至是一个裁判员。
1: 嗯，
0: 其实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是其实你应该做的是跟孩子共同战场上的一个队友。
1: 队友，
0: 或者是你是他的助理。那么队友和助理的角色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哎，助理是什么？
1: 就是给人家做服务嘛。
0: 对，好，我们来先看，如果你是教练员、裁判员、训练员的话，你应该这样做、
1: 嗯、
0: 你应该再跑200米，
1: 嗯，
0: 然后再做什么什么
1: 指导，
0: 所有东西都是我给你安排好的。
1: 对，
0: 对吧？做不好我还要对你进行评判。
1: 对，
0: 我还要揪出你的问题，
1: 还要惩罚。
0: 那么队友是什么？
1: 嗯，
0: 队友说咱们俩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玩。
1: 对，
0: 怎么做？
1: 嗯，
0: 怎么样做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怎么能够进球？
1: 嗯，
0: 你们站在同一平等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孩子的方法和激发他的思维能力就来了。
1: 哦，
0: 那么什么是助手呢？
1: 嗯，
0: 助手是哎呀我不会，
1: 嗯，
0: 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
1: 嗯，
0: 哇，哎，一个人当领导进步的快啊，还是听别人天天教唆着进步的快啊？
1: 嗯，
0: 那肯定是你把孩子举到前面嘛，对不对？孩子说我想干这个，好，支持。
1: 嗯，
0: 你应该当好他的助理。
1: 对，
0: 如果你觉得当助理你受不了，你控制不了，你说让孩子来决策一切，我哪能受得了？这屁事儿不懂。行，你可以当他队友吗？
1: 嗯，
0: 你变换一个角度。
1: 对，
0: 当你跟他是队友，当你跟他是助理的时候，你们俩就共同玩这个游戏。

0: 嗯，
1: 你们俩就一块儿在这个共同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孩子的这种动力就产生了。
0: 哦，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回归这个主题，所有的有生命力的生物都爱玩。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不要忘记，人生本来是可以玩着学着的。
0: 就是以前我们对玩儿有一种误解，觉得玩物丧志嘛，我们觉得玩了是不是就把时间都浪费掉了？
1: 对，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忘记了要给予孩子快乐玩耍的时间。
0: 嗯，
1: 那么孩子写完作业能玩吗？
0: 嗯，很多家长会说你
1: 必须要能玩。
0: 哦，必须能玩，
1: 哪怕不玩你都得诱导着他玩。
0: 嗯，为什么要这样呢？
1: 因为我见到很多的家长说孩子啊，学习作业拖沓，每天都要弄到几点。我发现核心的问题是，
0: 是
1: 他们忘记了孩子是需要玩的。他们说学业太多，问题太多，
0: 嗯，
1: 所以我们没有时间玩。正是因为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了好处，也正是因为你的焦虑，你把孩子的学习时间排得太满，
0: 嗯，
1: 所以让孩子在这里边没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0: 哦，
1: 所以他就会继续的在这种恶性的循环下，他会继续的逃避。你本来可以5分钟把这个完成的，
0: 嗯，
1: 他要给你欧半个小时，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如果我5分钟完成了，还有下一个10分钟在等着我。
0: 哦，
1: 那如果说我这个5分钟完成了，马上就有10分钟的游戏的时间，
0: 嗯，
1: 他还等待什么呢？
0: 对呀，我3分钟都弄完。
1: 所以我们要了解孩子的本性，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情的本性，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你在做一件让你自己快乐的事情吗？如果是这样，我相信你动力是十足的。
0: 嗯，
1: 如果不是这样，我只能说你在煎熬。
0: 嗯，
1: 你难道希望你的孩子也在煎熬吗？
0: 我们当然不希望。好，非常感谢陆岩老师精彩的讲解啊！今天的这期话题其实也点醒了很多的父母，就是所有有生命力的生物都爱玩。
2: 嗯，
0: 好，
2: 好了，今天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亲子课堂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